0: 不归整归整，吃罢了午饭，等着侯爷传唤。哎，果然时间不大，三多来了。黄老爷，侯爷叫你呢。哎，来了。到了内书房，一看静海侯石朗在那坐着品茶，见黄天霸进来，一摆手，坐下吧。侯爷，我站着就可以了，坐下好讲话。
1: 是。
0: 黄天霸在侧坐坐好了，待了一会儿，静海侯石朗才说话：“天霸呀，原本打算叫你在北京多玩几天，我过了寿丹之日之后再叫你走，因为现在京城出了许多的事情，特别是你捅了这个娄子，我又改变了主意，不必等着给我祝寿了，先回苏州府吧。我想石不全那事儿也少不了，也急等人用，现在你就归整东西，明天一早不必辞行，回去吧。三多九如，
1: 在
0: 到账房给天霸支100两银子的路费。黄天霸那脸跟大红布一样，知道自己犯了错了，惹侯爷不高兴。我堂堂七尺之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介意啊？但又一想，是啊，事情发掉个，我跟侯爷换换位置，我也得不痛快。侯爷没说难听的话，没训斥我，这就够瞧见了。黄天霸是深感内疚，退下来，心说明儿等着上路吧。马匹有人给收拾，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侯爷呢，给儿子捎的东西，一封书信，也都交给黄天霸，也没见面。黄天霸就跟三多九如说：“二位啊，还有件事儿，拜托你们转达。什么事儿说吧？就是这个洪文洪教师的事儿。为了我把饭碗子砸了，我觉着过意不去。现在呢，都是一家人了。我原来想着呢，陪着侯爷去请这洪文，到咱们侯府来做总教师。吓得我也不敢往下说了。”这件事未了结，我走我也牵挂。嘿，黄爷，这你放心，昨天晚上侯爷安排下来了，亲自派人去请洪大爷，还把洪大爷送到玉亲王府，他们通了话了，老王爷也点了头了，过去是总教师，还叫他回去当总教师，言归于好了。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人家走到我前面，那我就没有牵挂了，告辞了。黄天霸上了马，赶奔苏州府，一路上这心啊，七上八下，后悔不迭呀，心里盘算着，这回到苏州我得干出个样来，不仅干出个样来，我要提高我的修养和素质。过去也在绿林关了，山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瞪眼就打仗。现在不行了，保持头脑的冷静，得有点风度，得有点素质啊！对，这回撞这个钉子，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啊！黄天霸一路盘算着，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江苏的苏州府。一进衙门，小脑瓜赵壁正在屋里头白活呢，满屋里头坐的都是官差。黄天霸这一进来，大伙呼啦朝全站起来了。头一个就是赵壁，哎呀，我的兄弟，嘿嘿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2: 回来了，
0: 我惦记着大人和府里的事儿。
2: 回来好，回来好。
0: 大伙过来，亲热的不得了，问寒问暖，打听北京的情况。黄天霸就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捅娄子的事他没说。首先得见大人呢，有人说大人现在也在书房读书呢。黄天霸点头，咱衙门有什么事吗？
2: 没事，挺消停，比江都县强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王天霸休息片刻，去见大人施世伦。施大人一看黄天霸回来，特别的高兴。天霸回来了，回来了。大人您听好吗？
2: 听好，听好，听好。
0: 这是侯爷捎来的一封信。哎，我父亲还没过寿诞之日呢，你怎么回来了？您先看信吧，一会儿我再向您禀报。石大人就知这里有事儿，把信展开仔细看，侯爷在这信里都做了介绍了，黄天霸怎么捅娄子，怎么回事都说了。石大人这脸就沉起来，看了两遍把信放下了。天霸，我父亲说你在那伤了人命了。大人，哎呀，我实在谁我都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也不隐瞒，把经过都说了。侯爷肯定生气，把我给撵回来了。人家虽然没撵我，本身这做法就是撵我回来的，嫌我在北京惹是生非，我也吸收了不少教训，哎，现在后悔不及了。石大人点点头，天霸呀，你坐下，咱们既是同事又是哥俩，有些话我早想对你说，江湖的义气过去那一套现在都不实行了，你得脱胎换骨，做个新人呐。你说你做这事儿，脑袋一热暴打不平，你做的对不对？但对天下的事你都管得过来吗？你要都能给这个摔死给那个摔死，要官府何用？是没用啊。这要不是我爹拖着，要不是玉清太王拖着，人命关天你还回得来吗？往后为人处事切要冷静啊，你明白吗？哥哥说的对，我这件事做的的确是差点，我刻骨铭心，往后一定重做新人。不信哥哥你看着，一路之上我都发了誓愿了，我要变成另外一个黄天霸。好兄弟，我相信你，你这份决心下得太好了，往后我发现有什么毛病，我及时向你提出。哥哥你打也打的，骂也骂的，你看我不对，你往我脸上吐唾沫。这个人呢是不断的进步，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经验丰富呢？因为他经历多见得广，年轻就不行。不信上了年纪回过头来您看一看走过的路，有许多的事情叫人后悔。哎，我那会儿怎么那么办呢？那话我怎么那么说呢？追悔莫及，其实这事很自然，都得经过磕磕碰碰摔摔打打，以后才能走顺路。黄天霸也是人，尤其也年轻，当然也不例外。大人就说这事儿你知我知，不必张扬了，跟谁也不必再说了啊。天霸呀，你回来的挺好，我也下了决心要整治苏州府的地面，叫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老百姓得以安生。大人放心吧，哎，我一定竭尽全力。那你下去休息吧。书说简短，当天晚上施大人请客给黄天霸接风洗尘，到了第二天照样治功。哎，黄天霸就纳闷，苏州府管这四个县这么大的地面没发生案件，一天大伙吃饱了喝足了就唠嗑，他没什么事儿啊。黄天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天天晚上夜晚看刀谱，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这个奥妙在于何处？一边看图一边练习这个刀架势。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黄天霸日以继夜的苦练能不提高吗？自从他回到苏州府之后，每天攻读每天练功，这功夫是颇有长进。 瞒得了旁人，瞒不了赵壁呀、啊。赵壁有时候偷着笑，罢了。我老兄的高人呐、啊，要想人前显圣，必须暗中受罪。要不下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呐、啊，这就对了。所以也不去干扰。单说这天，有人是鸣鼓喊冤。你不说没人告状吗？来了。大人一瞅还行，还真不错，穿好官服升坐公位，有两伙报案的，都是上年纪的老者，呈上状纸，痛不欲生。大人一看这状子就一皱眉啊，两家里都是亲孙女，一个15，一个16，俩姑娘睡到半夜之时，有人撬门入户，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把首饰掠夺一空。等人家的户主发现了，人早死多时了，惨不忍睹啊！这就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两家人痛不欲生，前来告状。哦，天霸，看见没？按你们陆林说，是不是只是江洋大盗采花贼？大人说的是。可杀不可留。准了状子，让苦主回去听信儿。破案不得有个过程吗？第二天刚想派人调查此案，又有人击鼓鸣冤，又出了两宗案子，都是苏州府管辖下的唐县。两条人命案，两个姑娘先奸后杀，掠走了东西。两天的功夫，四条人命。什么叫人命关天？这可是大事儿。看来这个行凶者手段极其残忍，这是个野兽一样啊！把施大人也急坏了，准挂听候消息。为此开了个会，赵壁先发言：“大人呐、啊，我详细都问了，每个案发现场，就是作案人做完案之后，都留下一朵兰花。四个案子加密块有四朵兰花。我现在就在想，作案人跟这兰花有直接的关系。”他姓兰呢，还是叫什么花？这是夜行人、采花贼经常使用的手段。咱们就应当顺藤摸瓜，找这个带什么花的，肯定能把他逮住。赵壁说的不假，我也考虑了，因为到了苏州府，没有什么案件，咱们人心都涣散了。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我想咱们重新把人调动一下，变成内四班外四班，三班变成八班，大伙儿就有着落了。这八班的总头就是天霸，现在他是苏州府八班。

0: 打这之后是开始分头明察暗访，找这个跟蓝字的花字的有什么关系。一晃五六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那苦主三天两头来催问了，大老爷圣明啊，你能不能把贼给抓住啊？哎，马上就要破案了，回去听信儿，不必来询问，有事情就会传唤你等。
1: 是老爷，你可抓紧呐！
0: 你说闹得石大人坐不稳立不安的，整天是长吁短叹，哎，这么些高人就查不出一点毛病来，这怎么办呢？无头案。单说这天的晚上，赵壁也睡不着觉。赵壁心说，就我们这帮人抓不住一个采花贼，我们太有点饭桶了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看把大人给愁的，难怪大人愁啊，连我们跟着都愁。这他也想不出个点子来，就失眠睡不着觉了。这人要睡不着觉，他爱喝水，喝完水就爱尿尿，他得排泄出来。那阵出去那厕所也太远，虽然挺干净，赵壁不爱动地方，一伸手把夜壶拿出来就往夜壶里尿。他这屋里睡的人也多，又不是单间，时间不大，这尿壶满满的，没法尿了。赵壁心说，怎么他妈都这么懒呢？你发现不能尿了就倒出去。真够巧的，就你们这帮懒蛋还能破得了案。憋着泡尿拎着夜壶他出来了，寻思把这夜壶倒了别人好使唤。醉眼朦胧来到便所，还没等到这个尿呢，这就发现在眼前。什么呀，怎么这么快？看样子肯定不是衙门里的人，外来人，夜行人。哟，今儿晚上有情况。他赶紧把裤子系好了，拎着这壶尿蹑足潜踪，他奔后院去。嘿嘿，到了后院正好是施大人的房间，屋里灯光还着着呢。施大人通宵达旦也睡不着觉啊，这会儿在屋里头不是发愁呢，就是看书呢。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有一人趴在窗户台外头，左顾右盼，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跪着，背后背着明晃晃一对铁铲，正往屋中张望。赵壁个小，身子也轻，跟那幽灵一样，这个人居然没有察觉。哟，小猴崽子，你是个谁呀？你夜探知府衙门？鬼鬼祟祟不用问，不是行刺就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非把他逮住。要把他逮住，与破获那些案子肯定有直接的关系，这可是宝贝，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赵壁一想，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回去找黄天霸，他再跑了呢，大人再出了事呢，没那个时间了。情急之下，他把这大夜壶举起来，心说这夜壶能装十几尿，连尿的分量再加上夜壶这个沉劲儿，消到脑袋上也够呛啊。你看赵壁多损呢，蹑足潜踪来到这人背后，这人居然一点察觉也没有，睁一目瞄一目，正往屋看着。赵壁把这夜壶就举起来，对准这人这脑袋，啊，哗

0: 那夜壶是陶瓷的，那使这么大劲儿，那夜壶受得了吗？夸嚓碎成好几半，这点尿花全灌这人脑袋上和脖子上，尿是小事，这一夜壶可不轻啊。就见这主俩眼一呆，顿时是昏倒在地。赵壁过去兵把就俩嘴巴子，来人来人，把屋里的施大人也吓得不轻啊，出什么事了？施安施忠从屋里的也出来了，每人手里拎着把刀，怎么哟，赵安怎么了？快点快点，拿绳子招呼人抓住刺客了。正在这时，闹海椒孙玉堂、飞天夜叉穆武成、大汉孙奇等等众人陆续来到，点着灯了，打着火把，把这人给勒上了。黄天霸也赶到了，赵大哥怎么回事？大屋说，大屋说，这也就是我呀，换谁他也得跑。大汉孙奇就问，怎么就能跑呢？周武也说，你们俩交手别提了，打了800多个回合，哎，这下这本事才大呢。但是他本事再大，他没我本事大呀。哎，让我把他活活制服，打的是人事不行。
1: 周武一听他嘴一撇，你吹牛吧你，打好几回合了，几百回合，他那兵器还没拽出来呢，那空手跟你打的，那夜壶怎么碎的？
0: 啊，他就说呀，我估计着我们俩能打800回合，还没等打呢，我一夜壶就把他削趴下了。
1: 你吹啥牛啊你？
0: 黄天霸脸往下一沉，赵大哥，你说你不分场合老诙谐，到底怎么回事？哎，他把经过讲说一遍。我们俩要一伸手，肯定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比烧鸡沉不了多少。我用一气混元壶，这大庙壶扣他脑袋上，这才把他砸趴下。
1: 哦，大伙一听全乐了。哦，这庙壶还叫一气混元壶，这真会起名。
0: 正在这时，大人有请，
1: 有人看着这个刺客，大伙到屋给大人问安。
0: 施大人倍儿精神，就问天霸、赵壁怎么了？回大人，今天晚上抓住个刺客，肯定与过去的案件有直接的联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吴院长催马摇枪直奔赤府验文。当两个人这一伸手，那是天地之差，那哪行，几个回合朱四爷就顶不住了，手忙脚乱，没想到这条枪正碰到凤翅鎏金躺上，他飞了，把个朱四爷震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这拨马就走。胡大海一看，哎，完了，不上去是不行了。老胡晃大铁枪，这才把朱元璋替回来，大战赤府雁门。要说起胡德海来，有个猛劲儿，不愧是一员大将。但是在赤府雁门的面前，闲着不行喽。十几个回合，把老胡给累的，嘘嘘带喘呢。哎呀，老胡想，这可怎么办呢？要没有援兵，我跟老四，我们六个人谁也活不了啊。哎，行了，能耐不行啊，我跟他动心眼儿得了。胡大海想在这块儿，把脑瓜一拨了，
1: 等一等，
0: 把赤府雁文吓了一跳，咦，横凤翅鎏金躺，就问，问你什么毛病？你是因何怯战？你待着待着，怯战，我老胡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你说哪个大战场没有我，哪个大将不比你强，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赤府雁门，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屈你的材料，咱这么办行不行？你看看你对面多少兵将，我们才几个人，哎，兵法云众寡不敌呀、啊、小子，你要真是个英雄，你要是个人物，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要

0: 求啊，那你说吧，你把道路闪开，放我胡德海过去，我呀回太平府搬兵去。你不是人物吗？你就别怕，我搬常玉春去，我搬我儿子胡德济去，我把有能力的人全找来，你要把他们赢了，那才叫英雄呢。你打我们这么几个人算什么英雄啊？哎，不过你放心，我走我留下压账的，看见没，把朱元璋这压给你，我能跑得了吗？小子敢不敢跟我打赌？朱四爷一听，二哥你损透了啊，叫我当压账，有这么干事的？这赤府燕文也是个二百五，什么原因？这小子骄傲过人呐、啊！心说我们赤府弟兄威震南齐省，我大哥金陵侯赤府燕寿，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多大的能耐！我们赤府弟兄哪个也是有两下子，我能叫胡大海把我叫住吗？再者一说了，朱元璋是主要的，我就把胡大海放了，又能怎么的？想的是他哈哈大笑啊，胡大海，你是计策也罢，不是计策也罢，本都就放你过去，你快找人去。不过朱元璋可不能让他走了，妥了，咱一言为定。老四啊，等着哥哥，咱们回头见。那他走了。援兵一看胡德海过去，重新把队伍合拢，把朱元璋给挡住。赤府燕文用凤翅鎏金镋一点，姓朱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下马受俘，等待何时？派人过来抓朱四爷。朱元璋一想，我二哥走了，我不行走吗？想的是拨马就走，可怜四名亲兵全死在乱刀之下。朱四爷仗着马快，这匹马跟飞了一样，往回就跑，穿村庄过镇店，就落荒而逃。哪儿跑啊？他也没有目标。朱四爷往前跑着，心里头着急，能找这个出路是最好。看了看四面环山，连条路都没有，跑着跑着又要回来。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看前面有一片树林，朱四爷催马进了树林。到树林里一看呢，里边站着两个小年轻的，这俩年轻人一个瘦高，一个矬胖，长得这五官貌相还不错，看年岁没有超过二十的。这瘦高个欢情挂造，腰里扎着板带，头梳日月双发髻，系着头绳，在手里头使着一对冰铁怀抱拐。那矬胖子也穿青挂皂，腰里扎着犀牛皮的板带，蹬着靴子，手里面是一对冰铁连环铲。这两个人在里边正比武较量，朱四爷不认得，就想转过他们就过去。可这俩年轻人一抬头看见朱元璋了，当时把兵刃一分，哎哎，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偷看我们练武？朱元璋把马带住，赶紧抱拳拱手，二位，我可不是看你们练武，我是被追的落荒而逃，借此路过呀，跟你们毫无关系。这俩小年轻听这个语音，再看看朱元璋的穿仗打扮，又相了相面，就听那细高个说，我你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外乡来的。你，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但不知打听何人。有个人住在安徽省亳州朱家瓦窑的，姓朱，叫朱元璋，你认识不认识？朱四爷就一愣，怎么这小年轻的知 我的名字。这个您甭说瞎话了，您就这一打冷战，大概您准是朱元璋。哎呦，四叔喂，说着话，两个小年轻的把兵刃扔了，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磕头施礼。四爷一听，怎么叫四叔啊？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用手相搀。二位朋友，你们从什么上头论管我叫四叔？你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哎呀，四叔啊，你怎么还客气？什么先乡不先乡的？我们现在就住的老龙驼卓虎岭，我爹就是双沟大将武殿章，我是他的长子，叫武进忠。这矬胖子是我兄弟，叫武进孝。一句话，朱四爷心里难过呀。哎呀，这是我大哥留下的俩孩子，尽忠尽孝。在我大嫂家里头，光谈论别的事儿，没问着后代的事儿。朱四爷高兴又难过，伸手把俩孩子手抓住，眼泪掉下来了。武进忠、武进孝就问：“叔叔，您这是从哪儿来？”朱四爷简单的把经过讲了一遍，说：“主要我找你爹来了。”没想到你爹在两个月以前已经逝世了，哎，我爹没福啊！这我爹要活着该多好！那您怎么不走呢？走不了了，孩子，我被赤府雁门给拦住，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跑到这儿来了。谁拦的？赤府雁门？呸！他算个狗屁！我们俩光顾练武了，不知道这个事儿，要知道早把您护送出去了。四叔，您不必着急，看我们哥俩的，走，送您回太平府。朱四爷一看俩孩子口气不小啊，也许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我大哥的后代大概有能耐，看这兵器也特殊，现在又没有其他的援兵，朱四爷就相信了。好啊，你们能行吗？您放心吧，到那一步了他就趴下了，平日没少比划，什么赤府雁门、赤府雁达、赤府雁登、赤府雁凯，不管什么府吧，哪个都是饭桶。您看您打不过他们，在我们面前他是手下的败将。叔叔，走走走走走走，和这俩小孩摇头晃脑在头前领着，朱四爷在后面相随，时间不大又来到山口。赤府雁门呢没追，他准知道这山圈是死胡同，你从哪儿进来在哪儿出去，离开我这儿你根本就走不了，追什么劲儿，一会儿你还得回来。正这时候朱元璋带着武进忠、武进孝来了，再看那矬胖子武进孝把冰铁连环铲一晃，哥哥你想跟四叔在这儿，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把道路闪开。武进孝撒开飞毛腿，中中中中中，来到赤府雁门的马前，双铲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是赤府雁门大都督吗？赤府雁门低头一看，认识武进孝，孩儿啊，不错，正是本都。我说你怎么跟朱元璋凑在一起了？那是国家的反叛，快帮着本都立功，将他拿获，然后重重有赏。跟你看你说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松啊！实不相瞒，这是我爹磕头的把兄弟，我们的四叔。你说天底下有这个理儿吗？啊、哦，有侄儿打叔叔的吗？哎。你赤府雁门身为都督真会说话呀。我说这么办吧，我爹生前跟你是好朋友，虽然人不在了，交情已然在，看在我父亲的份上，高抬贵手赏个面啊，把道路闪开，让我四叔出去，我们哥俩呢忘不了你的好处。如果你们不讲人情，你小子仗凭武艺高强，我手里这买卖也不吃素，真要把小爷给激怒了，今天就给你切开亮子。赤府雁门一听，哈哈哈哈哈哈。
1: 尽孝啊！
0: 你小孩不大，口气可不小。不错，你爹生前在金陵侯赤府验寿的府中身为总教习，跟我很有往来，我也跟他学过能耐。要说你爹没有本事，我那叫小瞧高人。可是孩子，你可差的多呀。再又说了，交情不能过于枉法，我们抓的是反派。你小孩懂得什么呢？赶紧听我的话，帮助捉拿朱元璋是你们的便宜。如其不然，惹来杀身大祸，连你母亲都得受株连，你懂吗？哎呀，跟我打官腔啊！行了行了行行了，咱们有话可说不通。呸！看来今天就得武力解决，你招产。这武进孝双脚点地，身子蹭往空中一纵，抡双铲就劈。赤符燕文也不怠慢，晃凤翅鎏金躺，接驾相还，就站在一处。六七个照面，啪！什么玩意儿飞了？冰铁连环铲！你别看武进孝吹的乌丢乌丢的，真伸手白给。武进孝摸头就跑，哥哥，你怎么还看着？替我一阵，我捡家伙去。武进忠往前一纵，晃冰铁怀抱拐，大战赤府燕文。武进孝把家伙捡起来了，他刚把家伙捡起来，就听见他呀，怀抱拐也飞了。武进忠回头去捡家伙，二弟，你盯着一会儿。朱四爷一看，好嘛，一对饭桶，我算倒了霉喽，竟遇见说大话使小钱的。哎呀，我死没什么可说的，这俩孩子要出点差错，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哥哥呀。得了，我也拼命吧。朱四爷把防身宝剑拽出来，也加入战团，一二三个大战赤府燕文，仨呀，六个也不行。时间不大，这一二仨全累坏了。武进忠看呢，我四叔，你先在这顶一会儿啊，我办点事儿去。朱元璋一看，怎么都遇上这样人了？胡大海保驾溜达了，这又遇上一个溜达的。孩儿，你上哪里去？四叔，实不相瞒，我去搬兵去。孩子，你到哪里去搬兵？嗨，到我们家呗，别人管得着这事儿吗？我找我爹去。朱元璋一听，怎么请死人去？你爹不是不在？哎呀，那假的，我爹活得倍倍硬实，我去找他去。说着话，吴进忠是抹头就跑。安下朱元璋、吴进孝咱不说，单说进忠撒脚回来自个儿的家里头，连门都没叫，把门踹开，跑进厅房。娘啊娘，把五夫人吓了一跳。孩儿啊，你这怎么了？娘啊，你们就是不对，我爹没死，装什么死？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我四叔那遇上事儿了，援兵援将挡住山口，眼看我四叔这条命没了，现在我兄弟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回来找我爹来了。二十来岁了，你怎么是个二百五啊？什么都不懂。你爹诈死瞒名，有他的原因，不是告诉了不行，对外人说，不对外人说，不对外人说都凉了，死一时比一时，我爹不去什么也不行了，我去找我爹去了。说着在抽匣把钥匙翻出来，撒脚往后院就跑。后院有个八角的凉亭，在这凉亭啊里边有个石头桌子，这是假的。再看他过来，把石头桌子一拧个，嘎嘎吱吱，桌子挪一边去了。往下看，好像那么地道口上头有钥匙眼儿，他拿着钥匙嘎巴打开了，把这板掀开了，有暗道通到底下。吴进忠顺着暗道下去了，这里边也有两间房子大小， 带着六个气眼，不过光线很暗，白天里边就长着灯，里头被和褥子、床铺、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双钩大将吴殿章半躺半卧，闭着眼睛正琢磨事情，在墙上的鹿皮套挂着那对护手电光钩。吴大爷可真见了老了，胡须里面多数是白的。那位说吴殿章是吃饱了撑的吗？没事，好没事想起来了，得了，我装死玩不？啊，就装死，不是。这里边有个原因。想当初，他们在五科场弟兄分散，吴殿章一个人流落到南京，老头可够苦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你说怎么办呢？就得活着吧，做买卖没有本钱，干别的事儿不认得人，住的起火的小店，吴殿章直落的是街头卖艺，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俩钱好吃饭。两个多月以后，可巧了，正赶上金陵侯赤府验寿，上教军场点军回来，在这趟街上路过，金陵侯一时的高兴，从马上跳下来要访查访查民情，就带了几名亲兵顺大街溜达，正好看见吴殿章在这练武。金陵侯站到人群外头一看，赞不绝口，因为金陵侯是当时的英雄武林高手，对武艺十分有研究。当吴殿章练完了，金陵侯命人说把这练武的领到金陵侯府，我有事情啊，他先走了。那王官过来把吴殿章领去了，武大爷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到了金陵侯府面见赤府验寿，赤府验寿很客气，让吴殿章坐下，先茶后酒，热情款待，最后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吴殿章没敢报真名，说我姓武，叫武福。
1: 哦，
0: 过去是干什么的？吴大爷说我是保镖护院的。
1: 啊，
0: 那么你现在干什么？吴殿章编了个瞎话，说因为买卖倒闭，赔款全赔完了，现在为了还这债没有办法，落得街头卖艺。金陵侯点了点头，可惜呀，你这么大的能为，怎么能把武术放在地上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留到我的侯府吧，我这缺少个总教习，每月给你官100两白银，你就在我这住下吧，怎么样？吴殿章啊，一个是没地方去，二一个怕不答应在这没法生存，你想算了，先混饭吃吧。经过协商之后，吴殿章就住到金陵侯府，赤府验寿在他手底下有500精兵，主要都是保镖的，这些人武术经验缺乏，金陵侯就把这500多人交给吴殿章了，说您就负责教他们能耐，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教给他们什么都行。日子久了，武大爷一看金陵侯这个人很好，没有官架子，对人也很亲切，对自己确实不薄。武大爷一想，哎呀，这就是两国的仇敌呀，我没法跟他说实话，要讲究这人的品质还是一流的。后来跟金陵侯要求要把家属接来，赤府验寿也答应了，派专人到安徽寻找武大爷的家口。就这么样，武大奶奶带着尽忠尽孝，全家人才凑到一处。一开始过得挺太平，日子长了，吴殿章高耳朵这一摸，可了不得了。朱元璋流落到于桥镇，大闹湖北，走马取襄阳，自立为西吴贤王，这个风声全国都知道了。吴大爷心中暗自高兴，心说我们老四真行啊，到底鼓得起来了。老四要能行，我还怕什么呢？武大爷就呆。

下去了。心说话，我得告辞，带着我的家小去找我们老四去。后来找个借口，就说自己年迈多病，不堪重任，要求金陵侯把他能放走。金陵侯是再三的挽留，说你就交不了，我养得起你，你就住到这儿吧。一直拖了几个月，我的爷也没脱身。后来又找个借口，我年老了心乱，住到这闹市之中，我睡不好觉，最好找个肃静的地方，我的圆寂是最好啊。我还是告辞。金陵侯还是不答应，说你非要走找肃静的地方，怎么办吧，我花钱在老龙驼卓虎岭镇给你修个宅子，那地方真山真水，比较肃静，就是你不交没关系，夜月我给你送钱，缺什么你说话。队伍店长一百个头的，武大爷一想，先挪开一步再说一步，后来就搬到老龙驼卓虎岭，想找脱身之计。可是武大爷仔细一观察，不行，这卓虎岭的周围密布暗探，都是援兵的人，自己要一动马上被发觉。武大爷后悔了，那阵不如不接家小了，现在被累赘住了，要是自己光身一人早走了。另外武殿章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办事比较精细，越稳妥是越好啊。后来老头想了个主意，这么办，我给他个不露面，你什么人也查不出我的毛病来，他就在屋里闷着。闷着可是闷着，他仔细探听朱元璋的行踪，到底义军打到何处了，盼哪盼哪，恨不能盼着朱元璋打到南京。说这话几个月以前，金陵侯赤府验寿又派人来了，要求武殿章回去任职。武大爷装病躺到床上说，实在不行，我这病体一天比一天重，要求金陵侯无论如何别用他了。人们把礼物带回告诉金陵侯了，赤府验寿闻听大怒，认为武殿章不识抬举，暗地之中对他监视的就更紧了。同时金陵侯也发觉这个武福是不是与朱元璋有某些联系，就冲他使双钩，是不是国家逃走那个要犯武殿章。武大爷知道这些事情，后来就跟妻子商议，干脆诈死瞒名，就说我死，人死了死了，也就不揪这事儿了，剩下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好办事儿，老四要来了你们就合到一处，如果等这个风声过去，或许我想办法一家人再脱身。武大爷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诈死瞒名，主要是瞒哄金陵侯赤府验寿。方才朱元璋胡德海来了，武大爷在后院就得着报告了，真想跟弟兄相见了，有多少话想说呀，但是怕事机不密走漏消息，所以忍着没有露面。朱元璋胡德海走了以后，武大奶奶到了地道里头就告诉他说，老四老胡直哭，武大爷也哭了，哎，行啊，让他们难过几天吧，往后我们弟兄就能见面。可别人都走了，武大爷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心如刀绞。正这时候，吴进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爹，坏了！叫人一嗓子把武大爷可吓坏了，挺身站起来，孩儿啊，出什么事儿了？哎呀，爹呀，我四叔朱元璋在山口那遇上袁达子了，哎呀，满身是血呀，简直打坏了，您快点去吧，早去一步弟兄能见面，晚去一步我四叔可就玩完了。哎呀，吴大爷心如刀绞一般，赶紧摘下护手电光钩，赶到出事地点，才要大战赤府验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又打家里出来，我妈说我快三十了，没法找饭吃，我上哪儿找饭吃去？得了，我干脆找茬打官司。那么程咬金为什么要找茬打官司呢？这位程大爷打官司可上瘾呐、啊，那不是一回两回了，人家打官司都为赢理，这程咬金打官司为的就是要坐牢，因为一坐牢呢就有饭吃了。那个年头，这监里头压的全都是被屈含冤的穷人，吃秋粮呢也吃不饱，还得天天挨打受气。这程咬金坐牢跟别人不一样啊，只要他一进牢，上至牢头下至狱卒都得听程咬金的。程咬金第一次进大牢，这牢头就想欺负他呀。程咬金冲这牢头一瞪眼，我说牢头，你知道我犯的什么案子吗？你呀，打架，招啊！我犯的是打架的案子，我可告诉你，打架斗殴罪过不大，没几天我老程就得出去。你们家住哪儿我可知道，小子，咱们爷儿俩外头见，你打听打听，我是净阶太岁程老虎。这么一来，这牢头可还真怕了他了。所以说以后每次程咬金进监狱，这牢头都得打上四两酒为程大爷接风。所以说程咬金打官司打上瘾来了，到牢里我就有饱饭吃。这天程咬金出来，他一想啊，干脆我呀还打官司吧，我只要想办法打官司进牢，我才能有饭吃呢。程咬金走着走着走累得横了，在村口这一站，就在这时候迎面走过四个人来。这四个人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就给程咬金磕头，哎呦，程大爷您好啊。程咬金一看这四个人不认识啊，哎，起来起来，小子们别磕了，将来长大了娶媳妇再磕吧。哎呦，这哥四个心里这别扭啊，拿我们哥四个当您儿子了，娶媳妇再磕。这哥四个因为想利用程咬金，这哥四个就起来了。程大爷您可真会开玩笑啊，哈哈，

0: 你们几个人开开心。四位，我不认识你们，叫什么名字呀？
1: 这头一个就说了，程大爷，我叫牛七，您看见没有，他叫马八，这个叫朱五，那个叫杨六。
0: 哦，有意思，小子们，朱五杨六牛七马八，你们四个小子给我磕头要干什么呀？
1: 这牛七呢就拍了一下朱五的肩膀，兄弟，你能说，你跟程大爷说说。这朱五就冲着程大爷一抱拳，我说程大爷，我们跟您可是老街旧邻的，看您一天到晚游手好闲没事干，我们哥四个想出一个小买卖来，打算跟您搭个伙，不知道您干还是不干。嗯，这程咬金一听心说有犯门，小子们，让大爷我做什么买卖？朱武往前一凑，就凑到程咬金耳朵旁边，程大爷，我们打算跟您合伙卖私盐，您乐意不乐意？
0: 为什么说私盐呢？因为盐跟铁在西汉年间呢是由民间开炉炼铁，临海煮盐，老百姓呢还可以在家里锅里头煮盐，能煮出硝盐来也可以卖，因为民间私营盐铁，赚的钱呢都入了私人的腰包了，有的私人富可敌国呀。到了汉武帝年间，出了个御史大夫叫桑弘羊，才改为盐铁官营。这桑弘羊写了一部《盐铁论》，从这时候开始，盐和铁只许官家卖，而不许私人卖了。如果说谁在卖私盐，那就算犯法了。官家还成立了缉私队，有盐巡专门搜查卖私盐的，捉住以后轻的罚款，重的就法办呢。程咬金根本不懂这一套，一听卖私盐，程咬金乐了，好啊，请我一块卖私盐。赵一样，小子们，叫老程我出钱我没钱，叫我出点力气还凑合，我也不认识秤，也不会收钱，我能干什么呀？程大爷，您的用处可太大了，不瞒您说，您要不入伙，我们还真干不成这号买卖。嗯，程咬金不明白呀，
2: 为什么干不了啊？
1: 程大爷，跟您说实话，您说推盐的车我没有，卖盐的秤我没有，还有铁锹都归我们找，钱你也甭着急，到时候卖盐的时候有我们吆喝，也用不着程大爷您管，有买盐的看秤收钱，也用不着您受累。
0: 哎，小子，这买卖那我干什么呀？
1: 程大爷，您别忙，到盐场装车推车也用不着您管，您呐就跟着我们来回的走，到时候就分您头份钱。程咬金听明白了，小子，是不是让我程咬金耍胳膊根啊？
0: 那啊可不行，常言说得好，无辜受禄，寝食不安，来回跑腿什么都不干，那我怎么要钱呢？
1: 程大爷，只要您答应跟我们一块走走柳，咱们这买卖就做成了。
0: 不成，不干活我程咬金不拿钱。
1: 我说程大爷，谁说您不干活啊，有您的活干呢。
0: 小子，那你让程大爷我干什么活？
1: 程大爷，我给您打个比方，有人出来找茬打架，还有严巡出来不叫咱们卖私盐，您说到那时候看谁的呀？
0: 哦，小子，有你的，到那时候就看我的了，因为我是净阶太岁程老虎。
1: 您瞧，这不您说对了吗？这个就是您的活儿。小子，让你爷爷我打架了。
0: 嘿，程大爷，这回您算明白了，今天出来打架的您就有活干，今天没有出来打架的，那您就溜溜弯照样分钱。
1: 程咬金一琢磨，行啊，其实这哥四个呢卖私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就是找不到程咬金这么一位辟邪的。今天看见程咬金，这哥四个一商量，找程咬金算找对了。程咬金答应了。五个人一商量，工具很快的就预备齐了。到第二天天亮，五个人商量拼凑钱，到盐滩去买盐。老程一乐，我说小子们，花钱买盐我不干，谁花钱干这个呀？跟我走，到盐滩就装作有人拦，瞧程的也我的。嘿呦，朱五、杨六、牛七、马八一听，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心说统夺大楼子有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呢，走。哥四个推着车，程咬金溜达着就到了盐场了。来装盐。程咬金一瞪眼，让这哥四个装盐。这有人不让装啊，慢着，谁敢装盐呢？钱呢？程咬金迈步往前一走，红呼吸一扎上，两只眼睛一瞪，谁不叫装啊？程大爷，我让装。这看盐的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吓得抹头就跑啊。这哥四个结结实实的装了一满车，是往回就走。程大爷，这回怎么开市大吉，咱们上村里去卖去，您看怎么样？哎呦小子们，上村里卖去什么时候能卖完呢？走，跟我进县城啊。进县城？城里那儿可有盐巡。废话，不上城里头卖去能卖得那么快吗？城里，咱们进城不是找别扭吗？嘿嘿，程咬金一伸手把支车的木棍往肩膀上一扛，红头发一挽，我说咱们先找别扭，以后才能顺顺的走。这哥四个就跟着净阶太岁程老虎走进了东阿县，来到县衙门门口，往这儿，这儿。这哥四个只好把车往这一放，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这不是程爷斗气儿吗？这程咬金还真斗气儿，往这盐车旁边一站，扯开大喇叭嗓子，左手一拢这耳朵，右手一扛这大棍子，就这一嗓子就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呀、
3: 啊！哎，卖私盐，私盐，一文钱税都没上过的私盐，有买私盐的吗？大碗多给！
0: 这过往的行人一听，在城里头大声嚷嚷卖私盐，这可太新鲜了。最难得的是卖来卖去，这位程大爷跟着四个人推盐车，就推到了缉私队的门口，把盐车往这一放，
3: 卖私盐的上好的私盐，大碗多给。
0: 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官盐呢得上盐店里去买，私盐呢比官盐便宜。如果说一吊钱能买五斤官盐，那么一吊钱就能买十斤私盐。这老百姓谁不愿省俩钱啊？所以说程咬金的买卖真好，在城里转悠一天，这整车的盐全都卖光了。就这样，程咬金带着这哥四个到盐滩去推盐，到城里来卖，一晃就过了半个多月，是每天都能卖一车盐。这县城里有四家官盐店，最大的一家是万盛盐店。程咬金这私盐卖的一好，这老百姓全都不上盐店买下来，这买卖就不开张了。按理说呢，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必需用品，这油盐店不能不开张。这万盛盐店的掌柜的姓刘，又精明又能干，他坐在这柜台一看，怎么有老百姓买盐呢？再一看这流水账啊，一文钱没进呢。刘掌柜可受不了了，就把先生伙计徒弟全叫来了。我说是你没记账，还是真是没有买盐的呀？哎呦掌柜的，真没有买盐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刘掌柜一想，这里就有事儿，
0: 马上打发出三个小徒弟，问问那三家盐店开张没开张。等这三个小徒弟打听明白回来了，掌柜的，跟咱们一样，没人买盐。刘掌柜又派着几个人分头到城里头大街小巷去扫听。哎，这几个人回来了，告诉刘掌柜，掌柜的，您猜怎么着？咱们城中老百姓家家户户有存盐，您猜买的谁的盐？买的是净街太岁程老虎的私盐。刘掌柜一听，心说这可糟了，程老虎也卖上私盐了。净街太岁程老虎卖上私盐，可没法惹。这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是块滚刀肉啊！刘掌柜坐这儿抽烟喝茶，想了半天，他想出一主意来，叫小徒弟到了缉私队，就把两位严巡请来了。这两位严巡呢，一个姓何，叫何不着；一个姓范，叫范不上。两位严巡来到盐店，刘掌柜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二位严巡老爷身体不错吧？请。”把何不着、犯不上二位严巡让到待客厅，小徒弟把茶沏上来了。这两位严巡就知道刘掌柜有事儿。我说：“刘掌柜今天把我们哥俩请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刘掌柜是满面堆欢。二位老爷，我知道您特别忙，不过有事得跟您说说。现在咱们的官盐可卖不动了，城里头四家盐店都得关张。这两个盐巡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刘掌柜，你这话是不是怪我们缉私队不查私盐？二位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二位老爷最近可能是忙点，顾不过来。您可要知道，净街太岁程老虎在城里头大卖私盐，把我们买卖可全都顶了，我们四家官盐店都得关张啊！哎呦，二位老爷，请您辛苦辛苦吧。这何不着瞧了瞧犯不上，犯不上点了点头，心说成，有进钱的道了。我说掌柜的，既然有卖私盐的了，我们马上就得查去。不过刘掌柜，你可要知道啊，我们哥俩连双跟脚的鞋都没有，您让我们怎么追这程老虎啊？那刘掌柜还不明白吗？马上由打柜台这儿拿出两吊钱来，往上一递：“二位，两吊钱不多，先买双鞋穿。”“行啊，谢谢。”俩人高扬脸，一伸手把两吊钱每人一吊就搁到怀里了，高高兴兴出了盐店去查私盐去了。程咬金带着哥四个正在卖私盐，何不着、犯不上两个人走过来，这朱武一看，心说坏了，严巡来了。四个人撒腿就跑，这程咬金不认识这哥俩是严巡呢，这哥四个倒跑了，就把程大爷一人撂着了。这程咬金一看，哼，这俩小子兜里鼓鼓囊囊的，一定有钱，得了，干脆把私盐卖给他们点吧。哎，我说二位是不是买盐呢？真正的没上税的私盐，现从盐坛拉来的。呵，这何不着心说真说实话呀。何不着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挑，两只眼睛一瞪：“你废什么话呀？啊，你知道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仔细打量打量，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二位，你们叫程大爷我站住，一定是要买私盐，来买吧。”何不着、犯不上俩人一撸胳膊挽袖，他冲着程咬金一瞪眼：“你好大的胆子！胆儿小敢卖私盐吗？买吧，比官盐便宜多了。”何不着、犯不上这两只眼睛是越瞪越大，瞪得跟包子似的。“你卖私盐呢？ 我们就得办你。

0: 言呢，这是从盐滩用车拉来的。我说你们俩小子懂事不懂事，你们哥俩是不是姓混叫混蛋？你可冒人。小子，告诉你们，我跟盐滩上的人全认识，从盐滩拉私盐我就不花钱。这两个盐巡一听，心说这小子有点来历呀，拉盐都不花钱。这么说你盐滩上要朋友？嘿嘿，没朋友。没朋友人就让白庄盐吗？啊，小子，今天我程里爷跟你说明白了，让你小子也得懂得懂得。到盐滩推盐头一次不让我装盐，嘿嘿。程咬金说到这儿，一伸右手照着合不着的腮帮子抡圆了，啪，哎呦，把这合不着打的撞了一圆圈，两只手一捂这腮帮子，我说你怎么打人呢？这合不着啊，左脸就跟这炸龙虾片似的，蹭一下就起来了，你怎么打我呀？犯不上也过来了，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嘿，对不起，刚才我是比划一下，没想到他没躲开，真比划着了。走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二位啊，盐滩的人不让我装盐，我就这么给他一嘴巴，他们就认识我了。下次我再去，又过来一个不认识我的，不让我装盐。这合不着听到这可不敢搭茬了，犯不上他问，不让你装，你怎么还能装啊？嘿嘿，我有办法。这程咬金冷不丁子啪又打了犯不上一个大嘴巴。哎呦，犯不上这槽牙都让程咬金给打活动了。好啊，你打人。嘿，真没想到你们俩小子让我给打了。告诉你们，这是跟你们哥俩摆一摆装私盐的事儿。他们不是不认识我吗？这一巴掌上去他们就认识我了，以后我程子爷再去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程子爷您来装盐，捡白的装，您装满了算。俩小子你们听明白了吗？这样叫一遭生两遭熟，这就全都认识了，这回你们也认识程子爷我了吧。这两个盐巡用手捂着腮帮子，心说原来就这么认识就成朋友了，我们哥俩招谁惹谁的，挨你这大耳瓜子。程咬金看着他们哥俩就乐，二位以后吃盐尽管找我，这叫不打不成交。哎呦，这合不着看了看范伯上，两个人一对眼神，两个人同时一叉腰。我说我们哥俩认识你了，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哥俩呀？哎，小子，你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俩可不是好欺负的，这嘴巴你不能白打。我们是盐巡，查的就查的是你这卖私盐的。哎呦，小子，你们是查卖私盐的，你们知道大爷我是干什么的呢？废话，你不是卖私盐的吗？我还有个差事，这个差事叫揍人的差事。何不着气坏了，好你个丑鬼！他往前一跟步，伸手就要抓程咬金。您别瞧程咬金不会把事，他就是胆大手黑敢招呼，往前一伸这腿，啪，把这何不着就踹一大跟头。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程咬金踩住这何伯着，砰砰砰就是三拳，把何伯着打得连气儿都岔了。别打了！犯不上一听也真急了，把程咬金的支车棍抄起来，好鼠辈，你敢打盐巡？举着大棍，呜，就奔着程咬金下来了。这程咬金正摁着何伯着呢，一看范不上过来了，程咬金往前一窜，噌躲开了， 这犯不上这条大棍正砸在何不着的后腰上。
1: 哎呦哥哥，你怎么打我呀？
0: 程咬金照着犯不上砰就一脚，这犯不上正好趴在何不着的身上。程咬金一抬脚就把这哥俩一块儿踩上了，一伸手捡起了木棍，好小子，你们招打呗。程咬金一打，这两个严巡可招出事儿来了。程咬金砸盐店坐大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这两个严巡来捉这程咬金，反而让程咬金给打了。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照着这两个严巡的屁股噼里啪嚓这一通打呀，就跟下雨似的。哎呦，饶命啊！起来，你们俩小子到底是严巡的还是买盐的？哎呦，我们是严巡。好，程咬金拿这大棍子抡圆了，我就打你们这严巡的。啪！哎呦，大爷，我们是买盐的。买盐的，那好办，我这一车盐400斤，2两银子就卖给你们哥俩了。哎呦，程大爷，我们哥俩买不起呀。买不起？瞧见这买卖没有？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两只眼睛一瞪。程大爷，我们给您凑这2两银子。这哥俩凑了半天，还真凑上2两银子，往前一递。我说，程大爷，我们哥俩可是严巡，您把盐卖给严巡，可真够新鲜的。什么？你们到底是买盐的还是盐巡？买盐的。程大爷，谢谢您，请您把盐给我们推到家去得了。头前带路。程咬金收起这2两银子，扛着支车棍，跟着这两位。这两位一瞧，程大爷，您是卖盐的，您倒给我们推车呀，小子。程大爷，我收银子，我瞧着你们哥俩推。哎，这俩严巡花了2两银子，挨了一通打，还得推着盐车往自个儿家里拉呀。到了门口了，程大爷，门口到家了，把盐歇歇去啊。程大爷，您家造化，少废话。这俩小子把盐全都装到自己的家里，程大爷往回一推空车，好小子，咱们回头见了。老程推着车走了，何不着犯不上四只眼睛看着程咬金的背影，认倒霉吧。可是这哥俩不甘心，两个人来到盐店来找这刘掌柜。掌柜的，您给我们哥俩2吊钱，您瞧瞧我们哥俩这腮帮子。哎呦，这刘掌柜一瞧这哥俩，怎么二位您发福了？你这小子倒挺会说话的，看见没有，让卖私盐的程老虎给打。哎呦，二位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两个严巡就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这刘掌柜只好抱拳作揖，说好的吧。二位，这2两银子我赔。拿出2两银子给喝不着犯不上。二位老爷，现在我想出一好主意来，您这么办。
1: 好，喝不着一条大指，掌柜的您可真高，咱们可就这么办了。
0: 程咬金可不知道他们背后出这坏主意。程咬金这哥五个还是每天卖私盐。这天有一个老太太买了一大钱的盐，程咬金给他舀了一大碗，老太太这高兴了。哎呦，程大爷呀， 您这私盐呢、啊、就是给的多，您真是好人。
1: 嘿嘿，老太太这盐是白给的。老太太高高兴兴把门关好了，时间不大，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开门呢。谁呀？老太太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二位爷，请问您找谁？我怎么不认识您呢？老太太，找的就是你。刚才是不是你买了一碗盐呢？
0: 哎呦，是我买了一碗盐。这位程大爷呀，给盐给的真多。
1: 我问问你，老太太，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私盐呢？
0: 哎呦，
1: 老太太一听吓得直哆嗦。
0: 哎呦，二位老爷，您查私盐应该查卖主，不应该查我们买主的。
1: 对不起，老太太，这是朝廷新改的章程，您老人家不知道。原来买盐，您要买私盐跟你没关系，我们查的是卖主。今天改了，要查这买主啊。
0: 哎呦，二位老爷，这是什么时候改的章程啊？
1: 改的时间不多，今天是头一天。
0: 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这回罚了您，您就知道了。
0: 请问二位老爷罚多少啊？
1: 我说老太太，您买了多少啊？
0: 不多，我就买了一碗。
1: 行，那就罚一吊钱。
0: 哎呦，罚这么多呀？
1: 对，掏钱吧。
0: 老太太不敢惹呀，认倒霉吧，就给了一吊钱。
1: 这二位严巡接着往下罚，没罚了几家，这事情可就传开了。程老虎的私盐，谁要买了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谁也不敢再买程咬金的私盐了。这么一来，连着好几天，这程咬金的私盐卖不出去了，五个人全都着急呀。
0: 程咬金他就琢磨，
1: 我说，咱们这私盐卖不出去，这腿可都跑细了。你们琢磨琢磨，
0: 我怎么觉得这茬儿不对呀、
1: 啊？哎，程咬金呢，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看呐。这老百姓不买咱们的盐，这里头准有事儿，暗中给我打听打听。这哥四个一想，程咬金说的太对了，就跟着买盐的老百姓一打听，原来这盐巡呐、啊、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怕挨罚，就不敢买私盐了。这四个人就跟程大爷商量啊，程大爷，看来咱们的饭碗子可要砸呀。您说怎么办？
0: 程咬金也着急呀、啊。
1: 哎，我说，咱们可一块卖私盐。咱们一卖这私盐，几家盐店不开张，哼，这准是盐店掌柜的出的主意，叫盐巡查咱们。好嘞，这两个盐巡让我程咬金又给揍苦了。小子呢，我程咬金有个主意。
0: 程爷。什么主意？
1: 砸盐店。到那时候啊，城里的老百姓吃盐就得买咱们的。
0: 这哥四个有程咬金在这壮着胆呢。
1: 城里真砸，哎，真砸。好嘞，我们跟着您砸盐店。小子们，先砸哪一家？
0: 城里，这四家盐店呐、啊，属万盛盐店这掌柜的最坏了。我们也扫听着了，就是万盛盐店的掌柜子把这两个盐巡请去的，主意可能也是他出的。
1: 好，那么咱们就砸这万盛盐店。今天晚上关城门以前一定到。好嘞，程大爷，我们哥四个准到。五个人商量好了，各自分手了。程咬金一个人回到家中，见着娘了。
2: 哎呀妈呀，这两天买卖不好做，一天也不开张，您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
0: 厂啊，你也真糊涂，谁家一天能吃多少盐呢、啊、 买一次就得吃几天，还能天天买盐吃吗？
2: 哎妈，您说。

0: 的也对呀。哎，这么办，今天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了，给人家铡草去。不管怎么说，咱们娘俩得吃饭呢。我天黑就走。妈呀，今儿晚上您就别等我了。丑啊，你可不许上外边给我捅娄子去。哎呀，妈您放心吧。程咬金说，不捅娄子是不捅啊，要捅我还就不捅小个的。程咬金由打破珠子底下把一把小铡刀拿出来，一看这铡刀不快了，到了院子里搬过一块磨刀石，用小破盆弄了一盆水，把水一泼，这程咬金就磨开铡刀了。把这把铡刀磨好了之后，程咬金一看这口铡刀是锃明发亮，铡刀的把儿够一指厚，这刀薄的就跟这头发丝似的。嘿，这小铡刀一尺多长，真够意思。程咬金心说，甭说放到脖子上啊，离这脖子还得有这么一拳头远，就让你小子冒凉气呀。程咬金拿大拇指一试，成，今天晚上就拿这盐店掌柜的开张了。到了傍晚了，因为五个人商量好了在南门里见面，程咬金就拿着一个破褂子，把这小铡刀一包，往肋下一夹，迈步腾腾腾往前走，进了东阁县的南门。这时候天可慢慢黑下来了，街头巷尾路径人稀，满天星斗密如不齐，银河耿耿，玉露冷冷，一钩新月高挂东山，眼看家家就关门闭户了，老百姓男男女女忙了一天，也该安歇睡觉了。程咬金开始动了，等这五个人聚齐了，奔着盐店。这盐店呢，已然上了门了。老程就让这哥四个分开，朱武杨柳这哥俩在前门看着，牛七马八呢绕到后门瞧着。四个人分头行动，程咬金把这破小锅一扔，右手一抡这口铡刀，一抬左脚照着这盐店的门，啪咔嚓一声，这门就让程咬金给踹开了。程咬金迈大步进来，右手一拎这口铡刀，往半空中啪这么一比划，如同一道利闪呐。程大爷左手一撕，这红胡子往这一站，那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老程斗丹天一声喝喊，呔，他一张这血盆大口，就这一嗓子如同打个雷似的，可把管账的先生跟小徒弟吓坏了。这盐店呢，只要晚上一关门，这位管账的先生呢就在后柜房写账。他在后边听见程咬金这一嗓子，可没看见人。这钱柜呢有一大栏柜，有一尺多高，在后边呢有两个小徒弟，这两个小徒弟都十七八岁，站在栏柜的后边呢练这珠算呢，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程咬金一抬腿一踢门进门，啪一亮这铡刀，高声一喊，这两个小徒弟蹭地上吓得蹦起多高来，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程咬金举着这口铡刀对着这栏柜跺进半尺多深去，这两个小徒弟吓得一捂脑袋，脸色蜡白，汗都流下来，浑身力都体似筛糠。程咬金一片腿蹭就坐在柜台上了，起来叫你们掌柜的去。刘掌柜根本就不在盐店住，小徒弟都爬不起来了。管账先生知道有事儿了，赶紧就跑出来了。小徒弟一看管账先生出来，这才喊出了，哎呦哎呦，先生还有想法。这位管账的先生拿着账本呢，这只手还拿着笔呢，他一听手这么一哆嗦一滑，好家伙，这笔就把这账给勾了。哎呀，他赶紧往回一退，
1: 这小徒弟也不知道怎么爬进来的。先生，快快快，你呀、啊，赶紧从北院矮墙跳出去，赶紧跟县衙门送信儿，千万不要走到后门去，后边恐怕有响马埋伏。这位先生啊，总算还沉得住气，把小徒弟打发走了，就赶紧迎过来了。程咬金这只手拿着铡刀，伸左手冲着这管账的先生劈胸一把，啪就给抓住了。站着！管账先生一看程咬金这么凶，也就剩下哆嗦了。小子，你是管账的先生？哎呦，对对对，爷爷请您饶命。告诉你，从打今天起，这盐店归我了，连冬带火就我一个人啊！我姓程，老小子，你听明白没有？啊，是是，大爷，我全都听见了。你呀、啊，把门外头这块匾给我摘下来，换我的匾。啊，行行行，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你是管账的，好好给我管账。我告诉你，我到盐摊上随便装车，这盐是没本的买卖。等到了年底一算账，钱赚多了，老小子，我多给你银子。哎呦，谢谢您了，我一定照您的话办。来啊，把账就给我总起来吧。那么大爷，您倒撒手吧。程咬金心说，他又不是掌柜的，我揪他也没用。程咬金一撒手，这位先生差点坐一屁股墩儿。就在这时候，盐店外边可就乱了，蹭蹭蹭，有打外边撞进来几十名官兵，各持刀枪棍棒，一个个如狼似虎。这几个人高声喊嚷：“那呀，拿响马呀，别让他跑了啊！捉住警戒太监程老虎！”哗，程咬金气坏了，转身形冲外一瞪眼，红胡须一扎上，手拿铡刀：“好小子，你们给我上吧！”警戒太岁程老虎什么都不怕，往前一窜，把这铡刀给弄开了，连砍带剁，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了好几个官兵。可时间长了不行啊，外边官兵往里扑。俗话说，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官兵往上一拥，就把这位程大爷给捆上了。管账的先生这才敢说话呀，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官兵让这先生去给掌柜的送信儿，把这盐店得收拾收拾，办理善后的事情咱们说书的就不细表了。几十名官兵押着程咬金到了衙门，带到班房，给程咬金戴上手铐脚镣。差役来到书房，就禀明了县的老爷：“太爷，砸盐店的响马已然捕到了。”“好，来呀，击鼓升堂。”时间不大，鼓声一响，快班、壮班、造班三班衙役站立两旁。这衙役们全都是头戴红毡帽，身穿一身青，腰系红色线带，两只薄底靴子。公案桌上放着铅票、文房四宝，在屏风前，县的老爷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唐威：“为我大老爷升堂啦、啊！”来人呐，带响马！时间不大，锁链子一响，这衙役三班就把程咬金推到大堂之上。这造班头一瞪着锁链：“乖点！”按说程咬金脚下趟着料呢，上边一瞪这铁链，站不稳，程咬金就得跪下。可是程咬金不怕呀，一挺这脖子，两只大眼一瞪，这造班头愣没瞪动，心说这小子好硬的脖子呀，跪下。程咬金往这一站：“好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吗？这是谁下的令啊？”县太爷在公案桌后头坐着呢，用手一指程咬金：“是本县下的令，面见本县，你敢立而不跪吗？”嘿嘿，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小子，你让我跪下。”

0: 嫂子怎么坐着不起来呀？挨桌子大叹祥了，你竟敢咆哮公堂，跪下！小子，程大爷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我岂能跪你呀？小子，我来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小子，你听我告诉你，大爷我家住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名叫程一郎，又叫程之杰，大名程咬金，小名叫阿丑。小子，程大爷我从小打遍街骂边巷，抓切糕抢馅饼，人送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五。小子，问完了我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县太爷也糊涂啊，像你理他干嘛使啊？陈咬金这么一问他呢，给他问糊涂了。本县姓王，名唤仲林。小子，你多大了？今年45岁。娶媳妇没有啊？这王县令气坏，这是不像话呀！好你个响马，你敢拿本县开心吗？本县问你，你家中还有何人？
1: 哎，小子，家中还有娘。
0: 你的母亲多大年纪？哎，老娘今年60开外。本县问你，你母子以何为生？全凭老娘逢年补战，洗洗涮涮。程咬金，这盐店可是你砸的？
1: 没错，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犯法砸盐店？小子，我告诉你，不叫我卖私盐，我就砸盐店。好吧，你还挺横啊。这凶器是你自己的还是跟人家借的？
1: 哎，什么叫凶器？
0: 你砸盐店是不是手持镰刀？
1: 哎，没错，镰刀是我们家的，我自个儿磨的。
0: 程咬金，你竟敢行凶砸盐店，拒捕欧差，轻伤重伤，你砍伤了官人12名，你知罪吗？
1: 哎，小子，不知罪还不干这个呢。
0: 好啊，程咬金，你真是敢做敢当啊。我来问你，谁是主谋？
1: 哎，主谋啊。
0: 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又上来了。
1: 哎，主谋倒是有。
0: 主谋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姓王，叫王仲林。
0: 什么？旁边衙役三班都愣了，这位县太老爷没听清楚。主谋家住哪里？
1: 嘿嘿，就住在县衙门。
0: 这小子就在县衙门里当知县。县太老爷这才听明白呀，气坏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程咬金竟敢在大堂之上胡说八道，帮凶有多少讲，不然的话让你皮肉受苦。
1: 嘿嘿，帮凶不少啊，看看就是你们两边这些当差的。
0: 快班壮班造班三班人可就乱了。程咬金一点都不害怕，是哈哈大笑。
1: 哎，主谋主犯就是我程大爷一个人，要杀要剐任凭于你。
0: 到底这位县的老爷如何处置程咬金，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美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马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

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

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他要去几楼？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他应该去
2: B
1: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

0: 管理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谷中。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清幽幽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5月20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人大常委会检查组对反有组织犯罪法贯彻落实情况开展检查；
1: 凭借种源正宗、地域优势，东风名花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与传统养生文化的核心载体；
0: 辽源市田雨综合实践教育学校组织5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我县农民画馆开展研学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19号，县人大常委会检查组联合县扫黑办以召开专题座谈会的方式，对我县政法部门贯彻落实反有组织犯罪法相关情况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全面摸清工作实情，压实工作责任，推动法律法规落地见效。座谈会上，检查组先后听取了县公安局、县法院、县检察院、县司法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反有组织犯罪法学习宣传、执法办案、源头治理、隐患排查、行业整治等各项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部分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县人大代表结合日常调研走访、基层民情实际，围绕普法宣传提质、案件办理提质、重点领域管控、基层治理联动等方面踊跃交流发言，精准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李一鸣指出，反有组织犯罪法是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法治保障，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安居乐业和基层治理效能提升，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渠道，让法律条文深入人心。要坚持依法从严办案，公检法司各部门强化协同联动，密切配合协作，健全完善线索摸排、案件侦办、起诉审判、综合治理全链条工作机制，紧盯涉黑涉恶风险隐患、重点行业领域乱象，精准发力，重拳整治，严厉打击各类有组织犯罪及关联违法犯罪行为。县政法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检查。
1: 东风名花露堪称浑身是宝，鹿茸、鹿血、鹿肉、鹿尾等全身上下皆是滋补佳品。依托得天独厚的梅花鹿资源与优质滋补品，东风名花露产业已成为当地特色产业与传统养生文化的核心载体。
2: 东风地处长白山分支哈达岭余脉，气候温润，林木繁茂，水源洁净，天然的生态环境为梅花鹿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作为我国梅花鹿核心种源基地，东风梅花鹿经过数百年选育，种源纯正，体质健壮，抗病性强，生长发育优于普通鹿种，这也让其全身各部位都具备极高的利用价值，是普通鹿品无法比拟的。说起东风梅花鹿，大家都知道最负盛名的便是鹿茸，而除了鹿茸，东风梅花鹿全身皆可开发利用，新鲜鹿血经过科学加工，成为养血安神、改善体虚的滋补佳品。鹿肉肉质细嫩、低脂、高蛋白，口感鲜美且营养丰富，是药食同源的优质食材。鹿鞭、鹿筋更是传统养生滋补的上乘选材，就连鹿骨、鹿胎也都有其专属的药用价值。经过精细化加工，可制成各类养生产品，鹿身资源的全利用。依托政与地域优势，东风深耕梅花鹿全产业链发展，传承百年鹿产品加工技艺，结合现代生产工艺，对鹿身各部位进行精细化、标准化深加工，开发出鹿茸粉、鹿血酒、鹿胎膏、鹿肉。

0: 食品等数十种产品，让陆参百宝的价值得到最大化释放，既传承了传统滋补养生智慧，又贴合现代大众健康需求，得天独厚的地域滋养，代代传承的纯正种源，造就了东风梅花鹿浑身是宝的独特价值。如今东风梅花鹿不仅成为东风的特色名片，更带动了当地养殖、加工、销售全产业链发展，助力农户增收。凭借种源正宗、地域得，东风梅花鹿产品远销各地，凭借过硬品质深受消费者青睐，让传统鹿滋补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1: 近日，辽源市田雨综合实践教育学校组织500余名中小学生走进我县农民画馆开展研学活动，通过参观鉴赏、聆听讲解、动手创作等形式，近距离感受农民画的独特艺术魅力，传承民俗文化，厚植文化自信。活动现场，学生们怀着好奇与期待，有序参观农民画馆展厅，一幅幅色彩浓烈、生活的烟火气息、民俗风情与时代风貌，涵盖农耕劳作、民俗节庆等丰富题材，充分展现农民画充实美、质朴美的艺术特质，让学生们大饱眼福。为让他们深入了解农民画的艺术内涵，我县农民画作者还现场授课，用生动通俗的语言详细讲解了农民画的创作渊源、艺术特点、色彩运用和表现手法，结合经典作品解读背后的民俗故事与人文情怀。最受学生们欢迎的是绘画体验环节，在农民画作者的指导下，学生们拿起画笔，专注地为提前准备好的农民画底稿涂色，大家发挥想象搭配色彩，绘就一幅幅色彩艳丽、充满童趣的绘画作品。
2: 这次研学通过我自己亲身来体验绘画农民画，让我对以后的学习也有了很大的帮助，我们都感到非常开心。
1: 此次研学活动打破了课堂与生活的界限，让学生们在沉浸式体验中领略农民画的非遗魅力，既拓宽他们的视野，提升审美素养，同时也提高了东风农民画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交流、文化体验活动，搭建文化互通桥梁，助力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焕发新生。
3: 近日，从上级法院传来喜讯，我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车永强凭借扎实过硬的业务素质、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恪尽职守的责任担当，荣获全省法院刑事审判成绩突出个人称号，
4: 积极赔偿被害单位并取得谅解。
3: 在县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刑事审判庭庭长车永强正神情严肃地审理一起诈骗案件，该案情节复杂，涉案金额较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庭审中，车永强严格依照法定程序，细致梳理案件事实，逐一核对证据材料，耐心倾听控辩双方的陈述与辩解，以专业的法律素养、严谨的审判作风，精准把控庭审每一个环节，全力维护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用公平正义的判决回应社会关切。今年46岁的车永强已在刑事审判岗位上坚守10年，十年间，这样的庭审场景他早已习以为常。办公桌上堆积的厚厚卷宗，见证着他对审判工作的赤诚与坚守。刑事审判事关当事人的生命、自由与名誉，容不得丝毫马虎。面对案情复杂、证据繁杂的案件，车永强始终坚持逐页阅卷、细致核查，固定关键证据，在细节中探寻案件真相。从养老诈骗、非法集资，到常态化扫黑除恶、电信网络诈骗，再到故意伤害、跨境赌博等各类疑难复杂案件，他始终迎难而上，绝不退缩，用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的根本宗旨。多年来，他累计办理各类刑事案件724件，用一桩桩铁案、一次次坚守，书写着新时代刑事法官的责任与担当。
5: 刑事案件关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0: 更关乎法律尊严，容不得半点马虎，每一个环节都要严谨细致，秉公办理，力求把每一起案件都办成经得起检验的铁案。
1: 工作中，车永强既是冲锋在前的战斗员，也是统筹协调的指挥员，他主动扛起责任，带头办理重大复杂案件，带领庭事团队攻坚克难，持续提升审判质效。同时，他注重发挥传帮带作用，定期组织年轻法官开展交流学习、案例研讨活动，分享办案经验，着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的刑事审判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的案件办理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多项核心审判指标位居区域前列。
2: 我们厅长做事特别的踏实，刑事案件的责任重、压力大，不管是多复杂、多棘手的案子，他从来都不含糊，他始终坚持原则，认认真真的把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位，每一起案件都办得扎实，守得住公平和正义。
1: 办案之余，车永强还积极探索刑事案件办理新路径，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准规范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扎实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不断提升司法效率与司法公信力。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他先后荣获多项荣誉。这次荣获全省法院刑事审判成绩突出个人这一殊荣，更是对他笃行实干、履职尽责的最好褒奖。
0: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把这份荣誉当作动力，继续坚守司法初心，踏踏实实办好每一起案件，也会和厅里的同事们一起齐心协力做好刑事审判各项工作，履行好法官的职责使命。
3: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转眼带走多少风华，谁在云深处而不说话，弹琵琶一曲情意象连天。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行，几个回合朱四爷就顶不住了，手忙脚乱，没想到这条枪正碰到凤翅鎏金躺上，突然飞了，把个朱四爷震的在马上一摘呗，好像没摔下去，说拨马就走。胡大海一看，哎，完了，不上就是不行了。老胡晃大铁枪，这才把朱元璋替回来，大战赤府雁门。要说起胡德海来，有个猛劲儿，不愧是一员大将，但是在赤府雁门的面前闲着不行喽。十几个回合把老胡给累的嘘嘘带喘呢、哎呀，老胡想，这可怎么办呢？要没有援兵，我跟老四我们六个人谁也活不了啊。哎，行了，能耐不行啊，我跟他动心眼儿得了。胡大海想在这块把脑瓜一扑了，
1: 呆的
0: 把赤府雁门吓了一跳，咦，横凤翅鎏金躺就问，问你什么毛病？你是因何怯战？我你呆着呆着，怯战，我老胡大江大浪渡过多少，你说哪个大战场没有我，哪个大将不比你强？你算个什么东西？不过赤府雁门，要说你一点能耐没有，屈你的材料。咱这么办行不行？你看看，你对面多少兵将，我们才几个人，哎，兵法云，众寡不敌呀。小子，你要真是个英雄，你要是个人物，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要求啊？那你说吧，你把道路闪开，放我胡德海过去，我呀回太平府搬兵去。你不是人物吗？你就别怕，我搬常遇春去，我搬我儿子胡德济去，我把有能耐的人全找来，你要把他们赢了，那才叫英雄呢。你打我们这么几个人算什么英雄啊？哎，不过你放心，我走我留下压帐的，看见没，把朱元璋这压给你，我能跑得了吗？小子，敢不敢跟我打赌？朱四爷一听，二哥你损透了啊，叫我当压帐，有这么干事的？这赤府雁门也是个二百五，什么原因？这小子骄傲过人呐、啊！听说我们赤府弟兄威震南齐省，我大哥金陵侯赤府雁寿，胯下马掌中一条虎尾三节棍，多大的能耐！我们赤府弟兄哪个也是有两下子，我能叫胡大海把我叫住吗？再者一说了，朱元璋是主要的，我就把胡德海放了又能怎么的？想的是他哈哈大笑啊，胡德海，你是计策也罢，不是计策也罢，本都就放你过去，你快找人去。不过朱元璋可不能让他走了，妥了，咱一言为定。老四啊，等着哥哥，咱们回头见。那、他走了，援兵一看胡德海过去，重新把队伍合拢，把朱元璋给挡住。赤府雁门用凤翅鎏金躺一点，姓朱的，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下马受俘，等待何时？派人过来抓朱四爷。朱元璋一想，我二哥走了，我不行走吗？想的是拨马就走，可怜四名亲兵全死在乱刀之下。朱四爷仗着马快，这匹马跟飞了一样往回就跑，穿村庄过镇店就落荒而逃。哪儿跑啊？他也没有目标。朱四爷往前跑着，心里头着急，能找这个出入是最好。看了看四面环山，连条路都没有，跑着跑着又要

前面有一片树林，朱四爷催马进了树林，到树林里一看呢，里边站着两个小年轻的，这俩年轻人一个瘦高一个矬胖，长得这五官貌相还不错，看年岁没有超过二十的。这瘦高个穿青挂皂，腰里扎着板带，头梳日月双发髻，系着头绳，在手里头使着一对冰铁怀抱拐。那矬胖子也穿青挂皂，腰里扎着犀牛皮的板带，

再看看朱元璋的穿仗打扮，又像了像面，就听那细高个说：“我你不是本地人吧？啊，我是外乡来的。你，我跟你打听个人，你认识不？但不知打听何人。有个人住在安徽省亳州朱家瓦窑的，姓朱，叫朱元璋，你认识不认识？”朱四爷就一愣，怎么这小年轻的知道我的名字？他这个，您甭说瞎话了，您就这一打冷战，大概您准是朱元璋。哎呦，四叔喂！说着话，两个小年轻的把兵刃扔了，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磕头施礼。四爷一听，怎么叫四叔啊？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用手相搀。二位朋友，你们从什么上的论管我叫四叔？你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哎呀，四叔啊，你怎么还客气？什么先乡不先乡的，我们现在就住的老龙驼卓虎岭，我爹就是双沟大将武殿章，我是他的长子，叫武进忠，这矬胖子是我兄弟，叫武进孝。一句话，朱四爷心里难过呀，哎呀，这是我大哥留下的俩孩子，尽忠尽孝。在我大嫂家里头，光谈论别的事儿，没问着后代的事儿。朱四爷高兴又难过，伸手把俩孩子手抓住，眼泪掉下来了。武尽忠、武尽孝就问：“叔叔，您这是从哪儿来？”朱四爷简单的把经过讲了一遍，说：“主要我找你爹来了。”没想到你爹在两个月以前已经逝世了，哎，我爹没福啊，这我爹要活着该多好。那您怎么不走呢？走不了了，孩子，我被赤府雁门给拦住，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跑到这儿来了。谁拦的？赤府雁门？呸，他算个狗屁，我们俩光顾练武了，不知道这个事儿，要知道早把您护送出去了。四叔，您不必着急，看我们哥俩的，走，送您回太平府。朱四爷一看俩孩子口气不小啊，也许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我大哥的后代大概有能耐，看这兵器也特殊，现在又没有其他的援兵，朱四爷就相信了。好啊，你们能行吗？您放心吧，到那一步了他就趴下了，平日没少比划，什么赤府雁文、赤府雁达、赤府雁登、赤府雁凯，不管什么府吧，哪个都是饭桶。您看您打不过他们，在我们面前他是手下的败将。叔叔，走走走走走走，和这俩小孩摇头晃脑在头前领着，朱四爷在后面相随。时间不大，又来到山口，赤府雁文呢没追，他准知道这山圈是死胡同，你从哪儿进来在哪儿出去，离开我这儿你根本

就走不了。追什么劲儿？一会儿你还得回来。正这时候，朱元璋带着武进忠、武进孝来了。再看那矬胖子武进孝，把冰铁连环铲一晃，哥哥，你想跟四叔在这儿，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把道路闪开。武进孝撒开飞毛腿，中中中中中，来到赤府燕文的马前，双铲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赤府燕文低头一看，认识武进孝，孩儿啊，不错，正是本都。我说你怎么跟朱元璋凑在一起了？那是国家的反叛，快帮着本都立功，将他拿获，然后重重有赏。你看你说的，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的多轻松啊！啊，实不相瞒，这是我爹磕头的把兄弟，我们的四叔。你说天底下有这个理儿吗？啊，有侄儿打叔叔的吗？哎，你赤府燕文身为都督，真会说话呀！我说这么办吧，我爹生前跟你是好朋友，虽然人不在了。交情已然在，看在我父亲的份上，高抬贵手，赏个面啊，把道路闪开，让我四叔出去。我们哥俩呢，忘不了你的好处。如果你们不讲人情，你小子仗凭武艺高强，我手里的买卖也不吃素。真要把小爷给激怒了，今天就给你切开亮子。赤府燕文一听，哈哈哈哈。进孝，你小孩不大，口气可不小。不错，你爹生前在金陵侯赤府燕寿的府中身为总教习，跟我很有往来，我也跟他学过能耐。要说你爹没有本事，我那叫小瞧高人。可是孩子，你可差得多呀。再又说了，交情不能过于枉法，我们抓的是反派，你小孩懂得什么呢？赶紧听我的话，帮助捉拿朱元璋是你们的便宜，如其不然，惹来杀身大祸，连你母亲都得受株连，你懂吗？哎呀，跟我打官腔啊！行了行了行行了，咱们有话可说不通。呸！看来今天就得武力解决，你招产。这武进孝双脚点地，身子蹭往空中一纵，抡双铲就劈。赤府燕文也不怠慢，晃凤翅鎏金镋，接驾相还，就站在一处。六七个照面，啪！什么玩意儿飞了？冰铁连环铲。你别看武进孝吹的乌丢乌丢的，真身手，白给。武进孝摸头就跑，哥哥，你怎么还看着？替我一阵，我捡家伙去。武进忠往前一纵，晃冰铁怀抱拐，大战赤府燕文。武进孝把家伙捡起来了，他刚把家伙捡起来，就听见啪呀，怀抱拐也飞了。武进忠回头去捡家伙，二弟，你盯着一会儿。朱四爷一看，好嘛，一对饭桶，我算倒了霉喽！竟遇见说大话使小钱的，哎呀，我死没什么可说的。这俩孩子要出点差错，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哥哥呀。得了，我也拼命吧。朱四爷把防身宝剑拽出来，也加入战团，爷儿三个大战赤府燕文，仨呀。六个也不行，时间不大，这爷仨全累坏了。武进忠看呢，我四叔，您先在这顶一会儿啊，我办点事儿去。朱元璋一看，怎么都遇上这样人了？胡大海保驾溜达了，这又遇上一个溜达的。孩儿，你上哪里去？四叔，实不相瞒，我去搬兵去。孩子，你到哪里去搬兵？嗨，到我们家呗，别人管得着这事儿吗？我找我爹去。

元璋已经怎么请死人去？你爹不是不在？哎呀，那假的！我爹活得倍倍硬实，我去找他去。说实话，吴敬忠是抹头就跑。挨下朱元璋武进孝咱不说，单说敬忠撒脚回来自个儿的家里头，连门都没叫，把门刺坏开，跑进厅房，娘啊娘，把五夫人吓了一跳，孩儿啊你这怎么了？娘啊，你们就是不对，我爹没死装什么死？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我四叔那遇上事儿了，援兵援将挡住山口，眼看我四叔这条命没了，现在我兄弟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回来找我爹来了。住口！二十来岁了，你怎么是个二百五啊？什么都不懂。你爹诈死瞒明有他的原因，不是告诉了不行，对外人说，不对外人说，不对外人说都凉了，死一时比一时，我爹不去什么也不行了，我去找我爹去了。说是在仇侠把钥匙翻出来，撒脚往后院就跑。后院有个八角的凉亭，在这凉亭啊里边有个石头桌子，这是假的。再看他过来把石头桌子一拧个，嘎嘎吱吱，桌子挪一边去了。往下看好像那么地道口上头有钥匙眼儿，他拿着钥匙嘎巴打开了，把这板掀开了，有暗道通到底下，吴敬忠顺着暗道下去了。这里边也有两间房子大小，带着六个气眼，不过光线很暗，白天里边就长着灯，里头被和褥子、床铺、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双钩大将吴殿章半躺半卧，闭着眼睛竟琢磨事情。在墙上的鹿皮套挂着那对护手电光钩，武大爷可真见了老了，胡须里面多数是白的。那位说武殿章是吃饱了撑的吗？没事，好没样想起来了，得了，我装死玩不啊，就装死。不是，这里边有个原因。想当初他们在五科场弟兄分散，武殿章一个人流落到南京，老头可够苦的，举目无亲，抬头无故，你说怎么办呢？就得活着吧，做买卖没有本钱，干别的事儿不认得人，住的起火的小店，武殿章直落的是街头卖艺，凭着自己的能耐挣俩钱好吃饭。两个多月以后，可巧了，正赶上金陵侯赤府验寿，上教军场点军回来，在这趟街上路过，金陵侯一时的高兴，从马上跳下来要访查访查民情，就带了几名亲兵顺大街溜达，正好看见武殿章在这练武。金陵侯站到人群外头一看，赞不绝口，因为金陵侯是当时的英雄武林高手，对武艺十分有研究。当武殿章练完了，金陵侯命人说把这练武的领到金陵侯府，我有事情啊，他先走了。那王官过来把武殿章领去了，武大爷不知道怎么回事，等到了金陵侯府面见赤府验寿。赤府验寿很客气，让武殿章坐下，先茶后酒，热情款待，最后就问说你叫什么名？武殿章没敢报真名，说我姓武，叫武福。哦，过去是干什么的？武大爷说我是保镖护院的。啊，那么你现在干什么？武殿章编了个瞎话，说因为买卖倒闭，赔款全赔完了，现在为了还这债没有办法，落得街头卖艺。金陵侯点了点头，可惜呀，你这么大的能为，怎么能把武术放在地上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留到我的侯府吧，我这缺少个总教习，每月给你官100两白银，
你就在我这住下吧，怎么样？武殿章啊，一个是没地方去，二一个怕不答应在这没法生存，你想算了，先混饭吃吧。经过协商之后，武殿章就住到金陵侯府，赤府验收，在他手底下有500精兵，主要都是保镖的，这些人武术经验缺乏，金陵侯就把这500多人交给武殿章了，说您就负责教他们能耐，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教给他们什么都行。日子久了，武大爷一看金陵侯这个人很好，没有官架子，对人也很亲切，对自己确实不薄。武大爷一想，哎呀，这就是两国的仇敌呀，我没法跟他说实话，要讲究这人的品质还是一流的。后来跟金陵侯要求要把家属接来，赤府验收也答应了，派专人到安徽寻找武大爷的家口。就这么样，武大奶奶带着尽忠尽孝，全家人才凑到一处。一开始过得挺太平，日子长了，武殿章高耳朵这一摸，可了不得了，朱元璋流落到于桥镇，大闹湖北，走马取襄阳，自立为西吴贤王，这个风声全国都知道了。武大爷心中暗自高兴，心说我们老四真行啊，到底鼓得起来了，老四要能行我还怕什么呢？武大爷就待不下去了，心说话，我得告辞啊，带着我的家小去找我们老四去。后来找个借口，就说自己年迈多病，不堪重任，要求金陵侯把他能放走。金陵侯是再三的挽留，说你就教不了，我养得起你，你就住到这儿吧。一直拖了几个月，武大爷也没脱身。后来又找个借口，我年老了心乱，住到这闹市之中，我睡不好觉，最好找个肃静的地方，我的圆寂是最好啊，我还是告辞。金陵侯还是不答应，说你非要走找肃静的地方，怎么办吧，我花钱在老龙驼卓虎岭镇给你修个宅子，那地方真山真水，比较肃静，就是你不交没关系，夜月我给你送钱，缺什么你说话。对武殿章一百个头的，武大爷一想先挪开一步再说一步，后来就搬到老龙驼卓虎岭，想找脱身之计。可是武大爷仔细一观察，不行，这卓虎岭的周围密布暗探，都是援兵的人，自己要一动马上被发觉。武大爷后悔了，那阵不如不接家小了，现在被累赘住了，要是自己光身一人早走了。另外武殿章这个人胆子比较小，办事比较精细，越稳妥是越好啊。后来老头想了个主意，这么办，我给他个不露面，你什么人也查不出我的毛病来，他就在屋里闷着。闷着可是闷着，他仔细探听朱元璋的行踪，到底义军打到何处了，盼哪盼哪，恨不能盼着朱元璋打到南京。说这话几个月以前，金陵侯赤府验寿又派人来了，要求武殿章回去任职。武大爷装病躺到床上说，实在不行，我这病体一天比一天重，要求金陵侯无论如何别用他了。人们把礼物带回告诉金陵侯了，赤府验寿闻听大怒，认为武殿章不识抬举，同时金陵侯也发觉这个五福是不是与朱元璋有某些联系，就冲他使双钩，是不是国家逃走那个要犯武殿章。武大爷知道这些事情，后来就跟妻子商议，干脆炸死蛮名，就说我死

人死了死了，也就不揪这事儿了。剩下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好办事儿。老四要来了，你们就合到一处。如果等这个风声过去，或许我想办法一家人再脱身。五大爷是这么想的，所以才诈死瞒明，主要是瞒哄金陵侯赤福延寿。方才朱元璋胡德海来了，五大爷在后院就得着报告了，真想跟弟兄相见呢，有多少话想说呀，但是怕事机不密走漏消息，所以忍着没有露面。朱元璋胡德海走了以后，五大奶奶到了地道里头就告诉他说，老四老胡直哭，五大爷也哭了。哎，行啊，让他们难过几天吧，往后我们弟兄就能见面。可别人都走了，吴大爷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心如刀绞。正这时候，吴进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爹坏了，叫人一嗓子把吴大爷可吓坏了，挺身站起来，孩儿啊，出什么事儿了？哎呀爹，我四叔朱元璋在山口那遇上元杂子了，哎呀，满身是血呀，简直打坏了。您快点去吧，早去一步弟兄能见面，晚去一步我四叔可就玩完了。哎呀，吴大爷心如刀绞一般，赶紧摘下护手电光钩，赶到出事地点，才要大战赤福燕文。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归空，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你

知道，谁令你倾慕，然而别让他、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张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结果这一报通名姓都是一家人。那个洪文洪四爷跟我父亲还是老朋友，怪侠欧阳德就自不必说，不但无现在什么事都没了，因此我们回来了向侯爷复命。哎，好啊，吉人天相啊，昨天晚上也没休息好，现在什么都甭说了，下去睡觉，好生休息，睡足了下午我找你有话说。
1: 哎，是是是。
0: 黄天霸看出来了侯爷啊不怎么太高兴，

0: 太侯石浪在那坐着品茶，见黄天霸进来，一摆手，坐下吧。侯爷，我站着就可以了，坐下好讲话。
1: 是。
0: 黄天霸在侧坐坐好了，待了一会儿，静海侯石浪才说话：“天霸呀，原本打算叫你在北京多玩几天，我过了寿丹之日之后再叫你走，因为现在京城出了许多的事情，特别是你捅了这个娄子，我又改变了主意，不必等着给我祝寿了，先回苏州府吧。我想石不全那事儿也少不了，也急等人用，现在你就归整东西，明天一早不必辞行，回去吧。三多九如，
1: 在
0: 到账房给天霸支100两银子的路费。黄天霸那脸跟大红布一样，知道自己犯了错了，惹侯爷不高兴。我堂堂七尺之躯，你说我怎么这么不介意啊？但又一想，是啊，事情犯掉个，我跟侯爷换换位置，我也得不痛快。侯爷没说难听的话，没训斥我，这就够瞧见了。黄天霸是深感内疚，退下来，心说明儿等着上路吧。马匹有人给收拾，应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侯爷呢，给儿子捎的东西，一封书信，也都交给黄天霸，也没见面。黄天霸就跟三多九如说：“二位啊，还有件事儿，拜托你们转达。什么事儿说吧？就是这个洪文洪教师的事儿。为了我把饭碗子砸了，我觉着过意不去。现在呢，都是一家人了。我原来想着呢，陪着侯爷去请这洪文，到咱们侯府来做总教师。吓得我也不敢往下说了。”这件事未了结，我走我也牵挂。嘿，黄爷，这你放心，昨天晚上侯爷安排下来了，亲自派人去请洪大爷，还把洪大爷送到玉亲王府，他们通了话了，老王爷也点了头了，过去是总教师，还叫他回去当总教师，言归于好了。是啊，哎呀，太好了，人家走到我前面，那我就没有牵挂了，告辞了。黄天霸上了马，赶奔苏州府，一路上这心呢，七上八下，后悔不迭呀，心里盘算着这回到苏州我得干出个样来，不仅干出个样来，我要提高我的修养和素质。过去也在绿林关了，山守五支令全守就要命，瞪眼就打仗，现在不行了，保持头脑的冷静，得有点风度，得有点素质啊。对，这回撞这个钉子给我增长了不少知识啊。黄天霸一路盘算着，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回到江苏的苏州府，一进衙门，小脑瓜赵壁正在屋里头白话呢，满屋里头坐的都是官差。黄天霸这一进来，大伙呼啦朝全站起来了，头一个就是赵壁。哎呀，我的兄弟，嘿嘿嘿，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早？
2: 回来了，
0: 我惦记着大人和府里的事儿。
2: 回来好，回来好。
0: 大伙过来，亲热的不得了，问寒问暖，打听北京的情况。黄天霸就简单的介绍介绍，这捅娄子的事他没说。首先得见大人呢，有人说大人现在也在书房读书呢。黄天霸点点头，咱衙门有什么事吗？
2: 没事，挺消停，比江都县强多了。
0: 那就好，那就好。黄天霸休息片刻，去见大人施世伦。施大人一看黄天霸回来，特别的高兴。
2: 天霸回来了，
0: 回来了，大人您听好吗？
2: 听好，听好，听好，
0: 这是侯爷捎来。

一封信。哎，我父亲还没过寿诞之日呢，你怎么回来了？你先看信吧，一会儿我再向您禀报。石大人就知这里有事儿，把信展开仔细看，侯爷在这信里都做了介绍了，黄天霸怎么捅娄子，怎么回事都说了。石大人这脸就沉起来了，看了两遍把信放下了。天霸，我父亲说你在那伤了人命了。大人，哎呀，我实在谁我都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黄天霸也不隐瞒，把经过都说了。侯爷肯定生气，把我给撵回来了。人家虽然没撵我，本身这做法就是撵我回来的，嫌我在北京惹是生非，我也吸收了不少教训，现在后悔不及了。石大人点点头，天霸呀，你坐下，咱们既是同事又是哥俩，有些话我早想对你说，江湖的义气，过去那一套现在都不实行了，你得脱胎换骨，做个新人呐。你说你做这事儿，脑袋一热暴打不平，你做的对不对？但对天下的事你都管得过来吗？你要都能给这个摔死给那个摔死，要官府何用？是没用啊。这要不是我爹拖着，要不是玉清太王拖着，人命关天你还回得来吗？往后为人处事切要冷静啊，你明白吗？哥哥说的对，我这件事做的的确是差点，我刻骨铭心，往后一定重做新人。不信哥哥你看着，一路之上我都发了誓愿了，我要变成另外一个黄天霸。好兄弟，我相信你，你这份决心下得太好了，往后我发现有什么毛病，我及时向你提出。哥哥，你打也打他，骂也骂他，你看我不对，你往我脸上吐唾沫。这个人呢是不断的进步，为什么说上了年纪的人经验丰富呢？因为他经历多见得广，年轻就不行。不信上了年纪回过头来您看一看走过的路，有许多的事情叫人后悔。哎，我那会儿怎么那么办呢？那话我怎么那么说呢？追悔莫及，其实这事儿很自然，都得经过磕磕碰碰摔摔打打，以后才能走顺路。黄天霸也是人，尤其也年轻，当然也不例外。大人就说，这事儿你知我知，不必张扬了，跟谁也不必再说了啊。天霸呀，你回来的挺好，我也下了决心要整治苏州府的地面，叫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让老百姓得以安生。大人放心吧，哎，我一定竭尽全力。那你下去休息吧。书说简短，当天晚上石大人请客给黄天霸接风洗尘，到了第二天照样治功。哎，黄天霸就纳闷，苏州府管这四个县，这么大的地面没发生案件，一天大伙吃饱了喝足了就唠嗑，他没什么事儿啊。黄天霸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天天晚上夜晚看刀谱，八卦万圣金刀八八六十四路，这个奥妙在于何处？一边看图一边练习这个刀架势。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呐。黄天霸日以继夜的苦练，能不提高吗？自从他回到苏州府之后，每天攻读，每天练功，这功夫是颇有长进，瞒得了旁人，瞒不了赵壁。赵壁有时候偷着笑，罢了，我老兄弟高人呐，要想人前显圣，必须暗中受罪，要不下苦中苦，难得甜上甜呐。这就对了，

0: 哎，也不去干扰。单说这天，有人是鸣鼓喊冤。你不说没人告状吗？来了。大人一瞅还行，还真不错。穿好官服，升坐公位，有两伙报案的，都是上年纪的老者，呈上状纸，痛不欲生。大人一看这状子，就一皱眉呀。两家里都是亲孙女，一个15，一个16，俩姑娘睡到半夜之时，有人撬门入户，先奸后杀，手段极其残忍，把首饰掠夺一空。等人家的户主发现了，人早死多时了，惨不忍睹啊！这就是最近这两天发生的事情。两家人痛不欲生，前来告状。哦，天霸，看见没？按你们陆林说，是不是只是江洋大盗采花贼？大人说的是。可杀不可留。准了状子，让苦主回去听信儿。破案不得有个过程吗？第二天刚想派人调查此案，又有人击鼓鸣冤，又出了两宗案子，都是苏州府管辖下的唐县两条人命案，两个姑娘先奸后杀，掠走了东西。两天的功夫，四条人命。什么叫人命关天？这可是大事儿。看来这个行凶者手段极其残忍，这是个野兽一样啊！把施大人也急坏了，准状听候消息，为此开了个会。赵弼先发言：“大人呐，我详细都问了，每个案发现场，就是作案人做完案之后，都留下一朵兰花。”四个案子加密块有四朵兰花，我现在就在想，作案人跟这兰花有直接的关系，他姓兰呢，还是叫什么花？经常使用的手段，咱们就应当顺藤摸瓜，找这个带什么花的，肯定能把他逮住。赵弼说的不假，我也考虑了，因为到了苏州府没有什么案件，咱们人心都涣散了。昨天晚上我没睡好觉，我想咱们重新把人调动一下，变成内四班外四班，三班变成八班，大伙儿就有着落了。这八班的总头就是天霸，现在他是苏州府八班总督头，副总督头赵弼啊，由你担任。
1: 是大人信任，那我没得说。
0: 内四班由孙玉堂担任，外四班由飞天夜叉孟武成负责。大家明确了之后，各尽其职，抓紧破案。
2: 是，都知道了。
0: 那不光他们吗？像引龙引虎、周武、杨秀、张翔、大汉孙奇，等等等众人都有任务。打这之后是开始分头明察暗访，找这个跟蓝字的、花字的有什么关系。一晃五六天过去了，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那苦主三天两头来催问了：“
1: 大老爷圣明啊，你能不能把贼给抓住啊？”
0: 哎，马上就要破案了，回去听信儿，不必来询问，有事情就会传唤你等。
1: 是老爷，你可抓紧呐！
0: 你说闹得石大人坐不稳立不安，整天是长吁短叹。

0: 这么些高人，就查不出一点毛病了，这怎么办呢？无头案。单说这天的晚上，赵壁也睡不着觉。赵壁心说，就我们这帮人抓不住一个采花贼，我们太有点饭桶了吧。下一步怎么办呢？你看把大人给愁的，难怪大人愁啊，连我们跟着都愁。这他也想不出个点子来，就失眠睡不着觉了。这人要睡不着觉，他爱喝水，喝完水就爱尿尿，他得排泄出来。那阵出去那厕所也太远，虽然挺干净，赵壁不爱动地方，一伸手把夜壶拿出来就往夜壶里尿。他这屋里睡的人也多，又不是单间，时间不大，这尿壶满满的，没法尿了。赵壁心说，怎么他妈都这么懒呢？你发现不能尿了就倒出去。真够巧的，就你们这帮懒蛋还能破得了案。憋着泡尿拎着夜壶他出来了，寻思把这夜壶倒了别人好使唤。醉眼朦胧来到便所，还没等到这个尿呢，这就发现在眼前，什么呀？怎么这么快？看样子肯定不是衙门里的人，外来人，夜行人。哟，今儿晚上有情况。他赶紧把裤子系好了，拎着这壶尿，蹑足潜踪，他奔后院去。嘿嘿，到了后院，正好是施大人的房间，屋里灯光还着着呢。施大人通宵达旦也睡不着觉啊，这会儿在屋里头不是发愁呢，就是看书呢。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发现有一人趴在窗户台外头，左顾右盼，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一条腿伸着，一条腿跪着，背后背着明晃晃一对铁铲，正往屋中张望。赵壁个小，身子也轻，跟那幽灵一样，这个人居然没有察觉。妖小猴崽子，你是个谁呀？你夜探知府衙门？鬼鬼祟祟不用问，不是行刺就是有不可告人的勾当，非把他逮住。要把他逮住，与破获那些案子肯定有直接的关系，这可是宝贝，千万不能叫他跑了。赵壁一想，我这两下子不行啊，回去找黄天霸，他再跑了呢，大人再出了事呢，没那个时间了。情急之下，他把这大夜壶举起来，心说这夜壶能装十几尿，连尿的分量再加上夜壶这个沉劲儿，消到脑袋上也够呛啊。你看赵壁多损呢，蹑足潜踪来到这人背后，这人居然一点察觉也没有，睁一目瞄一目，正往屋看着。赵壁把这夜壶就举起来，对准这人这脑袋，啊，哗！那夜壶是陶瓷的，那使这么大劲儿，那夜壶受得了吗？咵嚓，碎成好几半，这点尿哗全灌这人脑袋上和脖子上。尿是小事，这一夜壶可不轻啊！就见这主俩眼一翻，顿时是昏倒在地。赵壁过去，兵拔就俩嘴巴子，来人，来人！把屋里的施大人也吓得不轻啊！出什么事了？施安、施忠从屋里的也出来了，每人手里拎着把刀。怎么？哟，赵老爷怎么了？快点，快点，拿绳子！招呼人抓住刺客了。正在这时，闹海蛟孙玉堂、飞天夜叉穆武成、大汉孙奇等等众人陆续来到，点着灯了，打着火把，把这人给勒上。黄天霸也赶到了。赵大哥怎么回事？大屋说，大屋说，这也就是我呀，换谁他也得跑。大汉孙奇就问，怎么就能跑呢？周武也说， 你们俩交手，别提了，打了八百多个回合。哎，这家这本事才大呢，但是他本事再大，他没我本事大呀。哎，让我把他活活制服，打的是人事不省。
1: 赵武一听他嘴一撇，你吹牛吧你？打好一回合了，几百回合，他那兵器还没拽出来呢，那空手跟你打的，那夜壶怎么碎的？
0: 啊，他就说呀，我估计着我们俩能打八百回合，还没等打呢，我一夜壶就把他削趴下了。
1: 你吹啥牛啊你？
0: 黄天霸脸往下一沉，赵大哥，你说你不分场合老诙谐，到底怎么回事？哎，他把经过讲说一遍。我们俩要一伸手，肯定我不是他的对手，我比烧鸡沉不了多少。我用一气混元壶，这大庙壶扣他脑袋上，这才把他砸趴下。哦，大伙一听全乐了。哦，这庙壶还叫一气混元壶，这真会起名。正在这时，大人有请，有人看着这个刺客，大伙到屋给大人问安。石大人倍儿精神，就问天霸赵壁怎么了。
2: 回大人，今天晚上抓住个刺客，肯定与过去的案件有直接的联系。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

0: 这就这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会列入浪费黑名单，以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梅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

0: 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亭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 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3: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 胡卫烈强调，
4: 规范涉及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3: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5: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

0: 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五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三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绍斌介绍，
3: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2: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4: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作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易。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5: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2: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6: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2: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7: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 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乡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次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一个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5: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2: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3: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4: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名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名人员。
13: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15: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16: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1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1: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18: 连着下了几天雨，天晴，我眼睛都得烧煤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煤都烧完了。
17: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9: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 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吸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

0: 想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2: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3: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4: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0: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4: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0: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4: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8: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 稳定发展态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0: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4: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尹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域东部、北部偏多1至2成，其中北江、韩江、东江偏多3至5成。流域气温将持续偏高，强对流天气活动旺盛，局地极端强降雨将多发、频发、重发。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水过程将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24号到26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还会有一轮降雨过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民航局获悉，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4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5441.1万人次，同比下降0.2%。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今天，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等机构共同发布全国首张综合性司机服务地图。这张地图把近年来各地建成的司机驿站、补能设施等信息首次集纳于一张数字地图，为全国数千万司机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指引。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较上年增长14.6%，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标普全球公司当地时间2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

0: 第三国的船只。当地时间21号，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包括坎大哈省、赫拉特省、古尔省和塔哈尔省在内，阿富汗多省遭遇雷击、强风暴和洪水，已造成6人死亡、11人受伤。最后来看此刻提示，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今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桂林市永福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小满时节，万物小得盈满。但这些天南方多地遭遇连续强降雨，预计21号至2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江南、华南等地的雨还未停歇，一份应急指南送给你。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今天新一轮降雨来袭，南北多地将迎明显降雨，江南、华南多地雨势较强，局地或出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暴雨来临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蓝色预警需警惕，红色预警则应暂停户外活动。居家时要关闭门窗，检查阳台、窗台杂物，防止高空坠物，加固门窗缝隙，避免雨水倒灌，同时切断低洼区域室外电源，防范触电风险。出行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积水路段、桥梁涵隧等低洼区域。如遇暴雨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尽快寻找坚固的高层建筑躲避。暴雨过后，检查房屋结构，确认无坍塌风险后再进入。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其实在暴雨之下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温暖的画面，救援人员在齐腰深的洪水中转移被困老人，社区工作者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陌生人在暴雨当中互相搀扶趟过积水路段，每一次暴雨预警响起都牵动无数人的心，每一次平安转移的消息也让我们为守望相助而感动。向所有坚守在防汛一线的人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的守护是这个雨季最坚实的屏障，雨会停，天会晴，愿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好，刚才我们提到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一般在每年5月20号到22号之间，今年呢正好是今天5月21号。这个名字有两层意思哈，一个是指北方的麦子，这个时候呢麦子开始灌浆啊，有点饱满，但是还没有熟透，所以叫小满。二呢就指的是南方的雨水了，小满一到，雨水多起来了，江河水位慢慢上涨，也是满的意思。小满的讲究也不少哈，比如说江浙一带呢要祭蚕神，因为这个时候呢蚕刚好节俭，北方人习惯吃苦菜，像婆婆丁啊、刺嫩芽等这些啊，凉拌呐、蘸酱啊、剁馅儿啊都行，说是清热败火。农民这个时候也最忙了，得下地浇水、防虫、施肥，等着麦子。

0: 再长几天还就能收了。有意思的是呢，二十四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但是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因为咱们老话讲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满反倒不太好。小满这种将满未满的时候啊，刚刚好，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满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初夏暖风拂面，桑蚕正旺，麦穗初黄，大江南北，中原管户盼丰收，江南鲜果正甜，各地民俗热闹登场。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满，听听来自历史与田间的声音。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1: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齐，万物将熟未熟，恰是小德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
3: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主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毒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啊。
4: 我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一个果农，小满节气正是蓝莓成熟时，我们开始陆续采摘蓝莓，希望让更多人吃上好吃的蓝莓。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丝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如厘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糍粑。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小满，不大不小，不多不少，刚刚好。这一天我们看了鎏金铜蚕，听了南北乡音，也感受了日子的从容。节气不只是日历上的符号，它是咱中国人过日子的一种节奏。愿您的人生也像小满，将满未满，心里踏实。好，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留意过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是不是总歪着身子，两个肩膀高低不一样呢？这些不起眼的小细节可能正在悄悄影响孩子的终身健康。今天5月21号呢，是世界脊柱健康日。作为第二生命线，脊柱是人体的支柱与栋梁，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的终身健康。但近年来呢，被称为沉默青春病的脊柱侧弯问题严重威胁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的挺拔身姿，怎样做到早期发现、科学干预，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前程、朝向荣一起了解一下。
7: 在江苏常州新北区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康复治疗师逐一对340余名学生的脊柱形态、肩背对称性等指标进行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给学生提出脊柱健康的建议。常州市体育医院康复治疗师陈威海说，初步筛查中确实发现有孩子疑似

0: 脊柱测完阳性。
1: 像这个小孩子用这个尺子拉到有超过5度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怀疑他可能会有脊柱侧弯，就需要到医院拍 X 片进一步确诊。
0: 龙虎堂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杨伟透露，最近几年来，脊柱健康检查是学校每年都要开展的检查项目。学校还将脊柱健康纳入日常课程体系，希望从源头改善学生体态。
2: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老师们会时刻督促孩子保持正常的坐姿、站姿，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活动时间，也会开展一些科普的知识讲座，根据学生的身高，适时的调整孩子的课桌椅的高度。
0: 脊柱侧弯好发于10到14岁儿童青少年期，其中女孩发病率更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俊说，作为严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的一种疾病，脊柱侧弯问题目前的发病率在1%左右。
3: 通常我们意义上指的脊柱侧弯指的是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它是好发于青少年期的一种椎体发育正常的，但是呢在生长过程中出现的脊柱侧弯，1%的发病率。这个发病率其实在我们儿童的疾病里面算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了。女孩发病率比男孩要高，尤其是在她生长发育特别快的那段时间，她更容易出现脊柱侧弯。
0: 一般来说，从后方来看，正常人的脊柱呈直线，而脊柱侧弯患者的脊柱可能呈现 C 型或者 S 型的弯曲状态。很多家长觉得脊柱侧弯是因为孩子没站好，仅仅是体态问题，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孩子久坐学习骨头长歪了。对此，曹俊表示，目前临床上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发病的确切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加强运动等多种手段可能对防范脊柱侧弯问题有益。
3: 对于特发性脊柱侧弯，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特别明确的原因，但是我们也是发现有一些相关的因素可能跟它是有关系的，比方说呢，在生长期快速的生长和发生脊柱侧弯是有关联的。另外呢，相对的脊柱旁的肌肉力量下降，力量运动不足，可能也与脊柱的形态维持稳定是有关联的。
0: 脊柱侧弯不但影响儿童身体姿态，导致腰背部疼痛等情况，还有可能对儿童心理发育造成不利。曹俊强调，对这类疾病的危害不可忽视。
3: 如果弯度很大，脊柱这个高度啊都长到这个侧弯里面去了，没有长到高度里面去，甚至可能会影响我们孩子身高，孩子会比他的同年龄的孩子都矮。侧弯发生了以后呢，这两边脊柱的肌肉一边呢受到了压缩，一边被绷紧，肌肉的力量和活动能力会受到影响，孩子有时候会觉得腰酸，腰不舒服。此外呢，如果弯度很大了的话，它也会影响我们脊柱的功能和活动能力，孩子弯腰啊转身啊会受到影响。甚至呢，当特别大的侧弯出现的时候呢，发生在胸段，那么我们的这个胸廓也受到挤压了，孩子的肺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4: 专家提醒，儿童青少年骨骼快速生长，一旦发生脊柱侧弯，其进展可能十分迅速。如何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守护孩子的脊柱健康，家庭是第一道岗哨。专家表示，一般来说，孩子出现轻度脊柱侧弯时可能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他们的身体会悄悄发出一些预警信号。曹俊建议，家长可以对这类问题提高警惕，及早发现风险。
3: 最简单的，孩子肩膀不一样高，当你老发现他的一侧肩膀高的时候，就要小心是不是脊柱侧弯，他的骨盆不平，或者说他弯腰的时候看到他的背部还有腰部不对称，一边高一边低，或者说孩子觉得这个腰背不舒服，有酸痛酸胀的情况，那么这些情况都是一些早期的发现，需要咱们来医院进一步的检查。
0: 在网络上搜索脊柱侧弯，有不少所谓的脊柱侧弯矫正神器，在很多购买留言里，家长都希望借此矫正孩子高低肩、驼背、坐姿不良等问题。对此，专家强调，儿童发生脊柱侧弯问题后，需要进行准确诊断、精准治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主任医师蒋协远透露，医生会根据患儿病情设定合理的康复治疗手段。
5: 轻度的侧弯呢，我们以康复训练和随访观察就行了。中度的侧弯，而且处在生长期的孩子，往往需要采用支具治疗。这种支具治疗呢，如果认真的佩戴的话，不进一步的发展，那可能也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如果是重度的啊，角度比较大了，这个时候可能需要手术干预。这个手术方案呢，应该让专业的医生看，会结合他的影像学检查、他的生长发育综合起来来判断，到底是要不要手术干预，或者采用什么样的手术干预。
0: 预防脊柱侧弯的关键在日常。去年，国家13部门联合出台《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提出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

0: 健康，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青少年健康保障体系。针对儿童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强调推广多动少坐、端正坐姿。孩子日常学习要做到桌椅高度匹配，无论是阅读书籍还是使用电子设备，都要有效控制时长，防止孩子长时间保持同一动作。蒋协远建议，
1: 控天天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视啊、各种屏幕的时间，保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这个一个正常的坐姿，躺卧的时候不要看很长时间的书啊，或者在躺卧的时候过度使用电子产品，避免加重脊柱的负担。
0: 哪些运动对脊柱健康最有帮助？曹俊也给出护脊方案。
2: 男孩子练引体向上，让女孩子练平板支撑，这些运动其实都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利的。一般性的运动对于颈背部的肌肉也是有帮助的，比如上肢的球类运动，羽毛球啊、乒乓球啊，或者打篮球啊。夏天到了，游泳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腰背部还有颈背部肌肉的一个运动，所以运动其实在脊柱的健康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
3: 其实孩子的脊柱问题真的不是小事儿哈，家长不用天天紧张兮兮，但是也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多留个心眼儿吧。孩子穿紧身的衣服的时候呢，瞄一眼他的后背平不平，肩膀齐不齐，或者弯腰的时候看看两侧背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真发现了啊，也别慌，轻度的大多靠着锻炼和观察注意啊就能够改善，而中度的呢有支具帮忙，重度才需要去手术哈。关键是把好习惯揉进日常的生活，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多运动少窝着，孩子的挺拔身姿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当中。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遗产管理人制度作为民法典的重要制度创新，是平衡遗产安全管理、继承权益保障、债权依法实现的重要规则，对于防范遗产流失、隐匿、被侵吞风险，维护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促进定分止争，减少矛盾冲突，发挥着重要作用。虚假放弃继承遗产，利用遗产管理人制度逃避自身责任，要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坚决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行为。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来的典型案例解读。
5: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继承人杨某军2024年死亡，曾借款10万元给他的华某公司马某贵，将杨某军的继承人包括他的父母女儿起诉到法院，要求他们归还借款。而三位继承人在一审庭审中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杨某军的全部遗产，华某公司马某贵另行提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张一晨介绍，
6: 在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因三位继承人均书面表示放弃继承遗产，一审判决没有支持他们的诉讼请求。判决后，杨某军的父亲经其他继承人同意，领取了杨某军的养老保险金20多万元等遗产，以及他的丧葬费抚恤金。华某公司马某贵提起上诉，同时另行提起本案指定遗产管理人的特别程序，申请指定某区民政局为杨某军的遗产管理人。审理中呢，三位继承人分别向法院出具了自愿放弃继承遗产的书面声明。
5: 法院认为，华某公司马某贵作为被继承人的债权人，依法具有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但是此案却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
6: 证据显示，对于被继承人杨某军的遗产，三位继承人虽然书面表示放弃继承，但实际领取遗产并作出了处分。在与华某公司马某贵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三位继承人与华某公司马某贵达成了调解协议，承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偿债，并以实际转账还款5万元。这样的行为与放弃继承的书面声明完全相悖，所以他们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法律效力。
5: 法院认为，本案三位继承人实际占有处分遗产，不属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情形，不符合由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法定条件，判决驳回华某公司马某贵的申请。张一晨说，
6: 民法典第1145条规定，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旨在避免遗产管理落空，不应成为继承人逃避责任的兜底工具。如果继承人因为不愿管理遗产或者出于逃避债务等目的，

0: 书面放弃继承但仍占有处分遗产的则放弃无效。本案判决就是要防止继承人利用法定程序两头占。
1: 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怡芳强调，诚信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2: 本案对于继承人甲放弃征讨债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防止公共资源被滥用，同时引导由继承人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也提示债权人，如果发现继承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但仍占有使用遗产的，应直接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依法及时兑现权利。
1: 最高法还通过典型案例明确了最大程度尊重被继承人生前意愿，自愿帮扶较多者可以分得适当遗产，对下落不明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可以提存，遗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等裁判规则和行为导向。陈怡芳说，
2: 无论是遗嘱执行人、继承人、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在确定为遗产管理人之后，就应依据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承担起管理遗产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遗产管理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1: 陈怡芳强调，遗产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尽职尽责，不得滥用管理权限，不得违反法律，违背公序良俗。
2: 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继承人、受遗赠人、债权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院还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撤销其资格，依法指定新的遗产管理人。
3: 最高法通过典型案例传递的信号很清晰，对于继承人来说，别想着书面声明放弃继承却又实际领取处分遗产，法院不认这账，该还的债还得还。对债权人来说呢，也别被放弃继承的声明带偏了方向，发现继承人实际占着遗产直接告他们就行。说白了，无论是继承人还是债权人，都应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诚信才是处理身后事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发现哈，最近手里的零食、蛋糕甚至冰淇淋都悄悄地多了一股茶香呢？今天5月21号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近年来，我国茶产业的版图不断延伸，成为茶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个细分领域呢，中国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烘焙等茶 plus 品类呢，正在加快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深度观察。
5: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冰淇淋、面包、啤酒、中式糕点，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6: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5: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
6: 这几款产品上市之后，整体销量的话要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尤其说像那个周末啊和节假日哈，它的销量增长更明显。

0: 简一点，那比如说茶梅饼啊和绿茶瓜子这些，很多年轻的顾客会一次性买几盒，当做办公室的零食啊，或者是伴手礼，复购率的话也比较高一点。
1: 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沃尔玛推出抹茶季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冰淇淋等多个品类，数十款商品。野人先生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叮咚买菜推出了龙井抹茶爆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三元梅园上新了抹茶奶酪、抹茶豆沙奶卷、抹茶奶糕等，巴黎贝甜推出法式抹茶千层塔等产品。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2: 我平时比较喜欢抹茶蛋糕、果茶这类的零食，然后我觉得这些茶零食的味道呢是很清新的，不会那么甜。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18.6%。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3: 茶本身它有健康的功效，零食的消费它符合现代的，特别是年轻的消费主力人群的消费习惯，因为大家除了正常的解决温饱这些需求以外，对零食的需求其实是一种对休闲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取悦自己的消费方式的一种形态。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能够与它进行匹配。所以说，不管是从大的需求还是未来的趋势，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4: 那除了吃茶零食，茶 plus 的跨界融合呢，还在不断的上演。茶道疗愈室啊，茶叶博物馆呢、采摘体验园等新的业态呢，吸引年轻人了解茶文化。当前呢，茶文旅正在一些地区蓬勃发展。茶文旅的市场发展还需要哪些关键突破？中国茶产业如何通过文旅这个窗口实现跨文化的国际传播和品牌出海呢？继续来听记者观察。
1: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5: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1: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这片茉莉茶园不仅能为前来游玩的游客提供最新鲜的茉莉花茶，更能让游客见到茉莉花茶的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近日他们全面提升园区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同时常态化开放茉莉文化科普、茶园观光体验等特色项目，全力迎接各地游客和行业客商。
5: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横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1: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的《茶产业提质升级指导意见》2026到2030年明确指出，要培育5个以上年营业收入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 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3: 在商业模式的创新上，景点可以投放一些可以下单购买的渠道，自助售货机、茶饮料机，什么是冰激凌机，就是类似于这种让消费者在茶园里感受到茶园的风景以后，能够促进他下单，转化成购买力。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1: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国际茶日向世界推广宣传我们的茶文化，我们要进行一些语言的转换，要跨越文化的壁垒，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饮，对这里边的原料会感兴趣，可能会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茶叶本身，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4: 好，我们看到啊，这个茶叶不再只是泡在杯子里的那口热汤，它钻进了零食，混进了甜品，甚至跑到了冰淇淋里，图的就是让我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而且您看呢，从茶园到景区，从采摘的体验到文创伴手礼，茶正在变成一个能玩、能逛、能买的大产业。国际茶日不光是爱茶人的节日，那也是咱们中国茶走出去的好机会，让老外也尝尝啊，这茶不光能泡着喝，还能变着花样的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20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相关立法文本预计将提交6月中旬举行的欧洲议会全会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这份协议能否有效避免欧美关税战？欧盟为达成内部一致做出了哪些让步？美方又能否接受这份协议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亮的观察。
7: 去年7月，美欧签署了初步贸易框架，欧盟承诺取消美国工业品关税，美国则将欧盟输美商品关税上限设为15%。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直到特朗普再次威胁，如果7月4号前协议仍未生效，则将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高到25%。在这最后通牒压力下，欧盟内部才在20号最终敲定了临时协议。欧洲议会内部也直言，这是在枪口下达成的妥协，欧盟的谈判地位极不对等。仔细审视协议内容，不难发现欧盟妥协放弃了不少此前一直在坚持的关键诉求。一个是放弃了美国先取消高美关税，欧盟再实施对美关税优惠的诉求，以平息美方的不满。二是刻意忽略了地缘政治触发因素。此前由于格陵兰岛风波，欧盟要求如果美国威胁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则自动终止该协议，但在此次协议中这一提案被否决删除。三是欧盟将其更广泛的经济反击和武器排除在了协议文本之外，以避免触发完全阻止美国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极端情况出现。但同时，为了安抚内部质疑，欧盟还是强行在此次协议中加入了多项单边保障措施， 例如，如果美国商品进口激增，冲击到了欧盟产业，欧盟可单方面暂停关税优惠。如果美国在2026年底后仍然对欧盟钢铝产品维持高关税，欧盟也可以采取反制措施。但是关键在于，这些条款是美国从未明确同意的，属于欧盟单方面内部法律工具包。这反映出双方在信任层面存在巨大鸿沟。美国坚持协议就是协议，要求欧盟立刻履行取消关税的承诺，而欧盟则对美方政策的反复性充满了疑虑，不得不为自己预先装上刹车片。这暴露出了双方深层次的不信任。那么欧洲议会将在六月份对该协议进行关键投票，那即便通过，其中内置的各种触发机制和日落条款都像是一颗颗埋藏的地雷，一旦未来贸易数据变化或者政治风向发生转变，那这些条款可能被迅速激活，引发新一轮的贸易摩擦。总结来看，这份临时协议是一场战术喘息，它可能暂时按下了关税升级的暂停键，但并未消除跨大西洋贸易的根本性矛盾，即欧洲倚重法律规则与美国偏好单边施压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对于企业和市场而言，不确定性并未消散，只是被延迟了。脆弱的平衡能否维持，中间是否再生变数，这些都是留给未来的巨大问号。
4: 说到底，这份在美方施压下仓促落地的贸易协议只是美欧贸易博弈当中的缓冲之计，短期的妥协喘息掩盖不了长期的博弈暗流。美欧这场拉锯式的贸易角力未来仍将变数丛生。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4: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5: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一部叫 Enemy 的微短剧刷屏，八集内容在短视频的平台获得了7.5亿的播放，同名话题15天破20亿。尤其是他民国片里梨园双星以身殉国的片段呢，让无数观众看的是热泪盈眶，连央视都专门点赞这部纯手工打磨的作品。另一方面啊，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协会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微短剧创作指引显示，2026年的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你没听错啊，12.8万部，其中呢 AI 微短剧约为12.2万部，占比呢超过了95%，行业供给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变。AI 微短剧凭借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的优势，成为当下微短剧内容生产的主力。一个爆款可能在一夜之间诞生，也可能在下个月就被遗忘。要在持续变革当中立于不败之地，当如何呢？近日，广电总局正式启动了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抖音、腾讯等六大平台合计拿出60亿的真金白银扶持真人微短剧。北京、上海等11个省份呢，也同步推出了专项补贴，明确要引导行业从流量至上转向内容为王。这一系列动作也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大力的扶持真的能让微短剧告别霸总赘婿的老套路吗？ AI 和真人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呢？微短剧的这波泼天富贵还能够吃多久？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视听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锋，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微短剧的转型之路。您最近一次参与微短剧相关的研讨，或者是关注到它的相关热点，大概是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呢？
16: 近的一段时间呢，特别是近一个月吧，参加了十几场微短剧的各类的研讨会活动，还有跟 AI 微短剧相关的论坛。应该说呢，行业现在呢是 正处于一个转型震荡期，也是一个井喷期啊。这里边呢，就是像上一个参加研讨会呢，就是央视和地方合作的一部国风题材的这样的微短剧，是一部真人微短剧啊，横屏的。那么也能看到呢，其实在 AIGC 现在已经全面赋能我们这个行业的同时呢，还是有一批人在坚守在这个真人微短剧的这个赛道里面，在创作这个应该说啊我们人造的这样的一个精品。
4: 好，关于 AI 和真人的话题，我们先按下不表啊，我们先来说说您的这样一个判断，既是一个井喷期，那同时也是一个转型期。所以我们也关注到了广电总局启动了微短剧的精品创作计划，各地方各大平台也在加码扶持资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这个是在加快行业跑得更快呢，还是在助力行业走得更稳呢？
16: 最重要的呢，是本身微短剧释放出的一个蓬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力和链接力。我们说微短剧最大的特点啊，叫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走进千家万户。所以呢，从这个影文旅融合发展的角度来讲呢，微短剧和文旅这个赛道呢，链接是最紧密的。现在据我所知呢，国内相当一部分的这个文旅景区都创作了各类国风主题的微短剧，有的是穿越题材的，有的是喜剧幽默题材的，有的是以这个景区的神话传说为主的等等，极大的拉动了我们景区现有的这个人流，特别是微短剧所产生的文旅的这个故事赋能，它把这个文旅景区的景点变成了一种故事资产，这个对增加我们文旅现在的这种 NPC 这个赛道啊，包括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互动啊，增加这种演出市场啊和相应的消费流量啊，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国家广电总局呢，它是有若干个赛道，那除了跟着微短剧去旅行之外呢，还有跟着微短剧看非遗，跟着微短剧来学法，跟着微短剧看品牌啊，这个跟着微短剧来科普等等等。所以呢，短剧呢基本上跟所有行业都是能链接的。过去呢我们讲的叫品牌传播，做的是品牌宣传片和品牌广告，现在有了微短剧之后呢，我们非常低的成本就可以创作出一部呢带有人物、带有故事、带有 AI 赋能的这样一个故事短片，实际上呢它的传播效果应该说更好。那么更不用说有一批微短剧呢现在在这个绕道出海，或者说现在在往海外走，那么特别是 AIGC 极大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个前提下呢，应该说微短剧在不同类型上现在是全面开花，对我们行业的特别是文旅消费，对这个品牌传播上应该说起到极大的带动作用。
4: 是的，最近有几个真人版的微短剧的爆款啊，一出现了啊，引得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关注。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 AICG 赋能微短剧的创作哈，它的这样的一个生产模式是降本增效的，但是呢也会带来就是 AI 技术和真人实拍之间的很多的讨论哈，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博弈？
16: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啊，既需要视听小吃，也需要视听正餐。应该说 AI 的这种赋能呢，我们这个 AI 漫剧啊这个赛道，包括 AI 真人剧啊，是一个井喷状态。首先呢，我们应该看清呢它起到的这种降本增效，起到的这个传播效率和制作效率的提高呢，给行业呢应该说打了一针强心针。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发现呢这个 AI 赋能之后啊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因为 AI 呢既有优势也有它的劣势。那么优势呢，我认为呢是资料汇聚的加速器啊，找资料很快，这个我们创作剧本啊效率提高了，核心概念的炼丹炉，聚焦一个概念也很快。但是呢视觉要素上，我建议呢只做参考书，因为 AI 的画面呢如果不加以选择，不加以美学判断啊，这个视觉如果不分层的话，大家看起来看时间长了还是有雷同重复，甚至有一点油腻的这种嫌疑啊。所以很多 AI 剧呢有一点点感觉就是千篇一律，大家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人物、相似的转场、相似的美学场景，这个就会产生一种呢就是美学的快餐化、内容的雷同性啊、画风的相似性。我觉得这些问题呢是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那么随着大模型的更新，随着我们这个语料库啊、这个 token 呢、啊、包括 seed 呀、这样种子的这些这个更新和升级呢，我相信未来这个人工智能和人类的双向奔赴，这个人机共创未来应该是重点，也就是我们特别呼唤的就是这个对策划、编剧撰稿、对于原创小说 IP 的重视。 因为实际上呢，就是最核心的还是人机共创的这个理念，就是人工智能和人文主义的双向奔赴。我更愿意把 AI 呢比喻为这个神笔马良的这个笔，但是这个神笔要用好啊，可能更多的还是要靠马良的优秀啊。这个关羽才能把青龙偃月刀用好，也就是 AI 呢，它只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之一，是我们的左膀用臂，要用好它还是靠人的审美力、判断力，靠我们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靠温暖现实主义的这种啊核心价值理念的这种提升和赋能，我们才能实现这个为科技立心、为智能立命、为程序寻美感、为算法赋情感。这样的话呢 ，AI 就不是千篇一律的，不是雷同重复相似的，而是有生命力的啊 ！AI 不能没有爱，这个未来要靠我们人的这种训练，持续的。

0: 让大模型的提升，让 AI 具备一种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
1: 哎呀，冷老师这几句话真的说到人的心坎里了哈，而且肯定也没少看相关的这种 AI 漫剧或者是 AI 真人剧，说的都是我们的感受啊。比如说经常你会看到一些 AI 的真人剧，头一集极其惊艳，但是慢慢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可能把最好的放到了第一集，然后看久了就味同嚼蜡，甚至像您说的有一种油腻感。所以现在呢，火爆出圈的一些这个 AI 短剧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能是单剧集或者是最多不超过三集，然后呢短，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精品。我当时看过一个说这个成本大概两三千块钱，一个贵州小伙子做的一个末世题材的机器人和丧尸的这样的一个短片，非常惊艳，连好莱坞的这个导演都在寻找它，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但是呢这个是我们的内容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势头，但是用的可能还是西方的一些 IP 或者是文化元素吧。所以我想问问您，中国微短剧出海的这个势头很猛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突破文化壁垒，打造真正有影响力的中国的 IP 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就首先呢，就是现在题材的重复性雷同性是最主要要突破的。刚才您也说到很多的末世啊、重生啊，是吧，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丧尸题材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暗黑科幻题材啊，现在大家看的已经非常多了，这些剧本啊都非常相似，甚至你看了第一集啊就直接知道结局。其实观众的审美力、判断力、他的这种选择力都是在提升的。我觉得很快呢，观众对这一批作品可能会产生一些厌倦。未来呢，我觉得我们短剧出海啊，还是要靠传统文化的创作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因为全世界啊，它有一些共通的这种人情人性的内容啊，比如说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比如说一个让好人赢一次、让老实人不吃亏的故事，对吧？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温暖现实主义中的那三句话。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这些内容有的时候都不需要语言，就是一个这个情绪情感，就是一个这个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内核，就能让全世界的人感觉到一种共通性的一种价值导向啊。所以这个包括最近我在参加这个深圳文博会，参加我们金熊猫的这个飞界的论坛，多位国际嘉宾都表达出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永远在国际市场上是有共通性的。包括大家看电影市场最近的这个《阿嬷》，对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票房？没有明星大腕，也有未来预测可能会有10亿甚至更高的票房。大家的判断其实就是讲好小人物、平凡人的非凡故事，是吧？我觉得讲好温暖现实主义的故事，把我们中国的公序良俗呢，特别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勇、温良恭俭让，嫁接在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中，又有一种人情人性的这种触动感，有这种共鸣共情感，我觉得其实它在国际上一定是共通的。我也特别期待呢，我们有 AI 赋能之后，大家能够还是努力创作一些现实题材或者现实主义精神具备东方美学和国潮色彩的节目，那么这样才能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呢能够走向世界。我相信这些共通的情感一定也能戳中海外观众的内心。
1: 短剧它只是形态短，但完全可以承载长的这个意义，或者是深远的这样的一些意义哈。其实当下这个短剧也在从一个流量的狂欢向价值深耕在转型的一个过程啊。那您觉得现实题材、文化题材等精品内容怎么去兼顾大众的接受度和内容深度？可能大家都会担心说，我们的观众是不是已经被这种几分钟的快餐给味道有点没有办法再接受更加深入的内容了？这种破圈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0: 那个主持人杨老师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因为我认为呢，我们必须要认清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就是罗萨有一个理论叫加速社会。加速社会呢，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信息接收，我们现在处理事情的效率，由于互联网的出现呢，都比以前快了很多倍。我们其实每个人呢，都比以前晚睡，但是处理的事情比以前更多。加速社会又产生了一个呢，就是倍速美学。现在很多人看剧啊、刷剧啊，都是按照倍速去看。我们看短剧呢，是大家总说有爽感。其实爽感背后是什么呢？是这个微短剧的五个特征，我们叫高潮前置、细节放大、关系对立、这个合理冲突，还有温暖结局。其中呢，我觉得这个合理冲突和合理穿越，还有这个温暖结局是特别重要的，这是我们坚守这个微短剧价值导向的一个点。 啊，因为首。

0: 首先呢，要有温暖结局。刚才我讲了温暖现实主义，我们全世界对于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于人情人性的尊严的需求，对于小人物的这种成长故事，对于不服输不放弃的精神，大家都是全世界共通的，都是能接受的。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有合理穿越，有温暖结局啊，那我们就既具备仰望星空的想象力，又具备脚踏实地的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那么，所以呢，应该说呢，我们是包一个饺子啊，这个应该说呢，有这个爽感的，或者说符合现在新媒体时代倍速美学加速社会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啊，这样一个密集信息量的外皮儿，但是它的核心的馅儿还应该是我们的核心的公序良俗，是我们核心的这种价值导向，是这种温暖现实主义，是我们人情人性的这种共鸣，是小人物的不服输不放弃的故事，是人类守护他尊严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饺子包得好，老外就会更爱吃。
1: 总而言之啊，流量的热潮终会散去，唯有内容立身方能行稳致远。 AI 是创作利器而非创作的终点，政策扶持呢，更不是流量的捷径。期待微短剧褪去浮躁跟风，深耕优质内容，在短小的篇幅里承载真情与价值，走出一条兼具口碑和长远前景的发展之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也就是5月22号至23号，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金钱、刘建南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明天 CBA 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九世客场挑战北京北汽，目前上海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主场背水一战，再输将可能被淘汰，北京队这场生死战备受关注。国际方面，5月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在联合国总部闭幕，中方表示全面平衡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和平利用核能三大支柱讨论，切实维护条约完整性、有效性和普遍性。5月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这是北约领导人7月安卡拉峰会前最后一次高级别外交集会。会议前夕，有知情人士透露，欧洲各国已准备在会上向卢比奥施压，要求美方就撤军计划给出明确解释。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近日，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本迪不交型病毒有何特点？怎样区分普通感冒和埃博拉病毒感染早期症状？此外，今日迎来的小满节气，揭秘节气物候趣味知识，分清能吃的苦与暗藏危险的苦。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又打家里出来，我妈说我快三十了，没法找饭吃，我上哪儿找饭吃去？得了，我干脆找茬打官司。那么程咬金为什么要找茬打官司呢？这位程大爷打官司可上瘾呐、啊，那不是一回两回了，人家打官司都为盈利，这程咬金打官司为的就是要坐牢，因为一坐牢呢就有饭吃了。那个年头，这监里头压的全都是被屈含冤的穷人，吃秋粮呢也吃不饱，还得天天挨打受气。这程咬金坐牢跟别人不一样啊，只要他一进牢，上至牢头下至狱卒都得听程咬金的。程咬金第一次进大牢，这牢头就想欺负他呀。程咬金冲这牢头一瞪眼，我说老头，你知道我犯的什么案子吗？你呀，打架，招啊！我犯的是打架的案子，我可告诉你，打架斗殴罪过不大，没几天我老程就得出去。你们家住哪儿我可知道，小子，咱们爷俩外头见，你打听打听，我是净阶太岁程老虎。这么一来，这牢头可还真怕了他了。所以说以后每次程咬金进监狱，这牢头都得打成四两酒为程大爷接风。所以说程咬金打官司打上瘾来了，到牢里我就有饱饭吃。这天程咬金出来，他一想啊，干脆我呀还打官司吧，我只要想办法打官司进牢，我才能有饭吃呢。程咬金走着走着走累得横了，在村口这一站，就在这时候迎面走过四个人来。这四个人走到程咬金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就给程咬金磕头。哎呦，程大爷您好啊！程咬金一看这四个人不认识啊，哎，起来起来，小子们别磕了，将来长大了娶媳妇再磕吧。哎呦，这哥四个心里这别扭啊，拿我们哥四个当您儿子了，娶媳妇再磕。这哥四个因为想利用程咬金，这哥四个就起来了。程大爷，您可真会开玩笑啊，哈哈，这是拿你们几个人开开心。四位，我不认识你们，叫什么名字呀？这头一个就说了，程大爷，我叫牛七，您看见没有，他叫马八，这个叫朱五，那个叫杨六。哦，

0: 往前一凑，就凑到程咬金耳朵旁边。程大爷，我们打算跟您合伙卖私盐，您乐意不乐意？
1: 为什么说私盐呢？因为盐跟铁在西汉年间呢，是由民间开楼炼铁，临海煮盐，老百姓呢还可以在家里锅里头煮盐，能煮出硝盐来，也可以卖。因为民间私营盐铁，赚的钱呢都入了私人的腰包了，有的私人富可敌国呀。到了汉武帝年间，出了个御史大夫叫桑弘羊，才改为盐铁官营。这桑弘羊写了一部《盐铁论》，从这时候开始，盐和铁只许官家卖，而不许私人卖了。如果说谁在卖私盐，那就算犯法了。官家还成立了缉私队，有盐巡专门搜查卖私盐的，捉住以后，轻的罚款，重的就法办了。程咬金根本不懂这一套，一听卖私盐，程咬金乐了，好啊，请我一块卖私盐。赵一样，小子的，叫老程我出钱，我没钱，叫我出点力气还凑合，我也不认识秤，也不会收钱，我能干什么呀？程大爷，您的用处可太大了，不瞒您说，您要不入伙，我们还真干不成这号买卖。程咬金不明白呀，为什么干不了啊？程大爷，跟您说实话，您说推盐的车我没有，卖盐的秤我没有，还有铁锹都归我们找，钱你也甭着急，到时候卖盐的时候有我们吆喝，也用不着程大爷您管，有买盐的看秤收钱，也用不着您受累。哎，小子，这买卖那我干什么呀？程大爷，您别忙，到盐场装车推车也用不着您管，您呐就跟着我们来回的走，到时候就分您头份钱。程咬金听明白了，小子，是不是让我程咬金耍胳膊根儿啊？那啊可不行，常言说得好，无辜受禄，寝食不安，来回跑腿什么都不干，那我怎么要钱呢？程大爷，只要您答应跟我们一块走走柳，咱们这买卖就做成了，不成，不干活，我程咬金不拿钱。我说程大爷，谁说您不干活啊？有您的活干呢。小子，那你让程大爷我干什么活？程大爷，我给您打个比方，有人出来找茬打架，还有严巡出来不叫咱们卖私盐，您说到那时候看谁的呀？哦，小子有你的，到那时候就看我的了。因为我是净阶太岁程老虎，您瞧，这不您说对了吗？这个就是您的活儿。小子，让你爷爷我打架呀？哎，程大爷，这回您算明白了，今天出来打架的您就有活干，今天没有出来打架的，那您就溜溜弯照样分钱。程咬金一琢磨，行啊，其实这哥四个呢卖私盐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就是找不到程咬金这么一位辟邪的。今天看见程咬金，这哥四个一商量，找程咬金算找对了，程咬金答应了。五个人一商量，工具很快的就预备齐了，到第二天天亮，五个人商量拼凑钱到盐摊去买盐。老程一乐，我说小子们，花钱买盐我不敢，谁花钱干这个呀？跟我走，到盐滩就装车，有人拦，瞧程大爷我的。嘿呦，猪五羊六牛七马八一听，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啊，心说捅多大娄子，有这位净阶太岁程老虎呢。走，哥四个推着车，程咬金溜达着就到了盐场了。来装盐，程咬金一瞪眼，让这哥四个装盐，这有人不让装啊，慢着，谁敢装盐呢？

0: 程咬金迈步往前一走，红呼吸一扎实，两只眼睛一瞪，谁不假装啊？
1: 程大爷，我让装。
0: 这看眼的一看程咬金这模样，吓得摸头就跑啊。这哥四个结结实实的装了一满车，是往回就走。程大爷，这回咱们开谁大吉，咱们上村里去卖去，您看怎么样？哎呦，小子们，上村里卖去，什么时候能卖完呢？走，跟我进县城啊！进县城，城里那可有严巡。废话，不上城里头卖去，能卖得那么快吗？城里，咱们进城不是找别扭吗？嘿嘿。程咬金一伸手把支车的木棍往肩膀上一扛，红头发一挽，我说咱们先找别扭，以后才能顺顺的走。这哥四个就跟着境界太岁程老虎走进了东阿县，来到县衙门门口，往这儿，这儿，这哥四个只好把车往这一放。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这不是程爷斗气儿吗？这程咬金还真斗气儿，往这盐车旁边一站，扯开大喇叭嗓子，左手一拢这耳朵，右手一扛这大棍子，就这一嗓子就如同半悬空中打个霹雷呀、
1: 啊！哎，卖私盐私盐，一文钱税都没上过的私盐，有买私盐的吗？大碗多给！
0: 这过往的行人一听，在城里头大声嚷嚷卖私盐，这可太新鲜了。最难得的是卖来卖去，这位程大爷跟着四个人推盐车，就推到了缉私队的门口，把盐车往这一放，
1: 卖私盐来，上好的私盐，大碗多来。
0: 按照当时的规矩，这官盐呢，得上盐店里去买。私盐呢比官盐便宜，如果说一吊钱能买五斤官盐，那么一吊钱就能买十斤私盐，这老百姓谁不愿省俩钱啊？所以说程咬金的买卖真好，在城里转悠一天，这整车的盐全都卖光了。就这样，程咬金带着这哥四个到盐摊去推盐，到城里来卖，一晃就过了半个多月，是每天都能卖一车盐。这县城里有四家官盐店，最大的一家是万盛盐店。程咬金这私盐卖的一好，这老百姓全都不上盐店买去了，这买卖就不开张了。按理说呢，这柴米油盐酱醋茶是老百姓过日子的必需用品，这油盐店不能不开张。这万盛盐店的掌柜的姓刘，又精明又能干。他坐在这柜台一看，怎么没有老百姓买盐呢？再一看这流水账啊，一文钱没进呢。刘掌柜可受不了了，就把先生伙计徒弟全叫来了。我说是你没记账，还是真是没有买盐的呀？哎呦，掌柜的，真没有买盐的，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刘掌柜一想，这里就有事儿，马上打发出三个小徒弟，问问那三家盐店开张没开张。等这三个小徒弟打听明白回来了，掌柜的，跟咱们一样，没人买盐。刘掌柜又派着几个人分头到城里头大街小巷去扫听。哎，这几个人回来了，告诉刘掌柜，掌柜的，您猜怎么着，咱们城中老百姓家家户户有存盐，您猜买的谁的盐？买的是境界太岁程老虎的私盐。刘掌柜一听，心说这可糟了，程老虎也卖上私盐了，境界太岁程老虎卖上私盐，可没法惹。这小子是蒸不熟煮不烂，是块滚刀肉啊。刘掌柜坐这儿抽烟喝茶，想了半天，他想出一主意来， 叫小徒弟到了缉私队，就把两位严巡请来了。这两位严巡呢，一个姓何，叫何不着；一个姓范，叫范不上。两位严巡来到盐店，刘掌柜赶紧上前施礼：“哎呦，二位严巡老爷身体不错吧？请。”把何不着、范不上二位严巡让到待客厅，小徒弟把茶沏上来了。这两位严巡就知道刘掌柜有事儿。我说：“刘掌柜今天把我们哥俩请来有什么事儿吗？”哎呦，刘掌柜是满面堆欢：“二位老爷，我知道您特别忙，不过有事得跟您说说。现在咱们的官盐可卖不动了，城里头四家盐店都得关张。”这两个严巡一听不乐意了，我说：“刘掌柜，你这话是不是怪我们缉私队不查私盐？”二位老爷，话可不能这么说。二位老爷最近可能是忙点，顾不过来。您可要知道，净街太岁程老虎在城里头大卖私盐，把我们买卖可全都顶了，我们四家官盐店都得关张啊。哎呦，二位老爷，请您辛苦辛苦吧。这何不着瞧了瞧范不上，范不上点了点头，心说成，有进钱的道了。我说：“掌柜的，既然有卖私盐的了，我们马上就得查去。不过刘掌柜，你可要知道啊，我们哥俩连双跟脚的鞋都没有，您让我们怎么追这程老虎啊？”那刘掌柜还不明白吗？马上由打柜台这儿拿出两吊钱来，往上一递：“二位，两吊钱不多，先买双鞋穿。”“行啊，谢谢。”俩人高扬脸一伸手，把两吊钱每人一吊就搁到怀里了，高高兴兴出了盐店去查私盐去了。程咬金带着哥四个正在卖私盐呢，何不着、范不上两个人走过来，这朱武一看，心说：“坏了，严巡来了！”四个人撒腿就跑。这程咬金不认识这哥俩是严巡呢，这哥四个倒跑了，就把程大爷一人撂这儿了。这程咬金一看，啊，这俩小子兜里鼓鼓囊囊的，一定有钱，得了，干脆把私盐卖给他们点吧。哎，我说二位是不是买盐呢？真正的没上税的私盐，现从盐坛拉来的。何不着心说：“真说实话呀。”何不着把两道眉毛往上一挑，两只眼睛一瞪：“你废什么话呀？啊，你知道我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吗？”“干什么的？”程咬金上下仔细打量打量，看了看这两个人，我说：“二位，你们叫程大爷我站住，一定是要买私盐，来买吧。”何不着、范不上俩人一撸胳膊挽袖子，冲着程咬金一瞪眼：“你好大的胆子！哎，胆小敢卖私盐吗？买吧，比官盐便宜多了。”何不着、范不上这两只眼睛是越瞪越大，瞪得跟包子似的：“你卖私盐呢？我们就得办你。”“嘿呦，小子，什么叫私盐呢？这是从盐坛用车拉来的。”“我说你们俩小子懂事不懂事？你们哥俩是不是姓混叫混蛋？你怎么骂人？”“小子，告诉你们，我跟盐坛上的人全认识，从盐坛拉私盐我就不花钱。”这两个严巡一听，心说这小子有点来历呀，拉盐都不花钱。“这么说你盐摊上要朋友？”“嘿嘿，没朋友。”“没朋友人就让白庄严吗？啊，小子，今天我程大爷跟你说明白了，让你小子也得懂得懂得。到盐摊推盐头一次不让我庄严。”“嘿嘿。”程咬金说到这儿，一伸右手照着何不着的腮帮子抡圆了。

0: 的撞一圆圈，两只手一捂着腮帮子，我说你怎么打人呢？这合不着啊，左脸就跟这炸龙虾片似的，蹭一下就起来了。你怎么打我呀？犯不上也过来了。我说你凭什么打人？嘿，对不起，刚才我是比划一下，没想到他没躲开，真比划着了。走了，这是我的错。我说二位啊，言谈的人不让我庄严，我就这么给他一嘴巴，他们就认识我了。下次我再去，又过来一个不认识我的，不让我庄严。这合不着听到这可不敢搭茬了，犯不上他问，不让你装，你怎么还能装啊？嘿，我有办法。这程咬金冷不丁的啪又打了犯不上一个大嘴巴。哎呦，犯不上这槽牙都让程咬金给打活动了。好啊，你打人。嘿，真没想到你们俩小子让我给打了。告诉你们，这是跟你们哥俩摆一摆庄思言的事儿。他们不是不认识我吗？这一巴掌上去，他们就认识我了。以后我程子爷再去，老远的就跟我打招呼。程子爷，您来庄严，简白的庄，您装满了算。俩小子，你们听明白了吗？这样叫一遭生，两遭熟，这就全都认识了。这回你们也认识程子爷我了吧？这两个严巡用手捂着腮帮子，心说原来就这么认识就成朋友了。我们哥俩招谁惹谁了，挨你这大耳瓜子。程咬金看着他们哥俩就乐，二位以后吃盐尽管找我，这叫不打不成交。哎呦，这合不着看了看犯不上，两个人一对眼神，两个人同时一叉腰。我说我们哥俩认识你了，你认识不认识我们哥俩呀？哎，小子，你们哥俩是干什么的？告诉你，我们俩可不是好欺负的，这嘴巴你不能白打。我们是严巡，查的就查的是你这卖私盐的。哎呦，小子，你们是查卖私盐的，你们知道大爷我是干什么的呢？废话，你不是卖私盐的吗？我还有个差事，这个差事叫揍人的差事。何不着气坏了，好你个丑鬼！他往前一跟步，伸手就要抓程咬金呢。您别瞧程咬金不会把式，他就是胆儿大手黑，敢招呼。往前一伸这腿，啪，把这何不着就踹一大跟头。一个箭步往上一窜，程咬金踩住这何伯着，砰砰砰就是三拳，把何伯着打得连气儿都差了。别打了！犯不上一听也真急了，把程咬金的支车棍抄起来，好鼠辈，你敢打严巡？举着大棍，呜，就奔着程咬金下来了。这程咬金正摁着何伯着呢，一看犯不上过来了，程咬金往前一窜，噌躲开了。这犯不上这条大棍正砸在何不着的后腰上。哎呦，哥哥，你怎么打我呀？程咬金照着犯不上，砰就是一脚。这犯不上正好趴在何不着的身上，程咬金一抬脚就把这哥俩一块踩上了，一伸手捡起了木棍。好小子，你们招打呗！程咬金一打，这两个严巡可招出事儿来了。程咬金砸盐店坐大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卖私盐，这两个严巡来捉这程咬金，反而让程咬金给打了。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照着这两个严巡的屁股噼里啪嚓这一通打呀，是跟下雨似的。哎呦，饶命啊！起来，你们俩小子到底是严巡呢还是买盐的？哎呦，我们是严巡， 棍子抡圆了，我就打你们这盐巡的。啪！哎呦，大爷，我们是买盐的。买盐的？那好办，我这一车盐400斤，2两银子就卖给你们哥俩的。哎呦，城的盐我们哥俩买不起呀。买不起？瞧见这买卖没有？程咬金举起这大棍子，两只眼睛一瞪。程的盐，我们给您凑，给您凑这2两银子。这哥俩凑了半天，还真凑上2两银子，往前一递。我说，程的盐，我们哥俩可是盐巡，您把盐卖给盐巡，可真够新鲜的。什么？你们到底是卖盐的还是盐巡？卖盐的。程的盐，谢谢您，请您把盐给我们推到家去得了，头前带路。程咬金收起这2两银子，扛着支车棍儿，跟着这两位。这两位一瞧，程的盐，您是卖盐的，您倒给我们推车呀，小子。程的盐，我收银子，我瞧着你们哥俩推。哎，这俩盐巡花了2两银子，挨了一通打，还得推着盐车往自个儿家里拉呀。到了门口了，程的盐，门口到家了，把盐歇下去啊！程的盐，您家坐会儿，少废话。这俩小子把盐全都装到自己的家里，程的盐往回一推空车，好小子，咱们回头见了。老程推着车走了。喝不着饭不上，四只眼睛看着程咬金的背影，认倒霉吧。可是这哥俩不甘心，两个人来到盐店来找这刘掌柜。掌柜的，您给我们哥俩2吊钱，您瞧瞧我们哥俩这腮帮子。哎呦，这刘掌柜一瞧这哥俩，怎么二位您发福了？
1: 发福了？
0: 你这小子倒挺会说话的，看见没有？让卖私盐的程老虎给打的。
1: 哎呦，二位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两个盐巡就把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这刘掌柜只好抱拳作揖，说好的吧。
1: 二位，这2两银子我赔。
0: 拿出2两银子给喝不着犯不上。二位老爷，现在我想出一好主意来，您这么办。好，喝不着一条大指，掌柜的您可真高，咱们可就这么办了。程咬金可不知道他们背后出这坏主意。程咬金这哥五个还是每天卖私盐。这天有一个老太太买了一大钱的盐，程咬金给他舀了一大碗。老太太这高兴了，哎呦，程大爷呀，您这私盐呢就是给的多，您真是好人。
1: 嘿嘿，老太太这盐是白给的。
0: 老太太高高兴兴把门关好了，时间不大，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开门了。谁呀？老太太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二位爷，请问您找谁？我怎么不认识您呢？
1: 老太太，找的就是你。刚才是不是你买了一碗盐呢？
2: 哎呦，是我买了一碗盐。这位程大爷呀，给盐给的真多。
1: 我问问你，老太太，你知道不知道这是私盐呢？
2: 哎呦，老太太一听吓得直哆嗦。哎呦，二位老爷，您查私盐应该查卖主，不应该查我们买主的。
1: 对不起，老太太，这是朝廷新改的章程，您老人家不

知道。原来买盐，你要买私盐跟你没关系，我们查的是卖主。今天改了，要查这买主啊！哎呦，二位老爷，这是什么时候改的章程啊？改的时间不多，今天是头一天，我怎么不知道啊？这回罚了您，您就知道了。请问二位老爷罚多少啊？我说老太太，您买了多少啊？不多，我就买了一碗。行，那就罚一吊钱。哎呦，罚这么多呀？对，掏钱吧。老太太不敢惹呀，认倒霉吧，就给了一吊钱。这二位严巡接着往下罚，没罚个几家，这事情可就传开了。程老虎的私盐，谁要买了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谁也不敢再买程咬金的私盐了。这么一来，连着好几天，这程咬金的私盐卖不出去了，五个人全都着急呀。程咬金他就琢磨，我说咱们这私盐卖不出去，这腿可都跑细了，你们琢磨琢磨，我怎么觉得这茬儿不对啊？哎，程咬金呢，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看呐，这老百姓不买咱们的盐，这里头准有事儿，暗中给我打听打听。这哥四个一想，程咬金说的太对了，就跟着买盐的老百姓一打听，原来这盐巡呐，不查卖主，查买主，老百姓怕挨罚，就不敢买私盐了。这四个人就跟程大爷商量啊，程大爷，看来咱们的饭碗子可要砸呀，您说怎么办？程咬金也着急呀，哎，我说，咱们可一块买私盐，咱们一卖这私盐，几家盐店不开张，哼，这准是盐店掌柜的出的主意，叫盐巡查咱们，好嘞。这两个严巡让我程咬金又给揍苦了。小子们，我程咬金有个主意。程爷，什么主意？砸盐店。到那时候啊，城里的老百姓吃盐就得买咱们的。这哥四个有程咬金在这壮着胆呢。程爷，真砸！哎，真砸！好嘞，我们跟着您砸盐店。小子们，先打哪一家？程爷，这四家盐店呐，属万盛盐店这掌柜的最坏了。我们也扫听着了，就是万盛盐店这掌柜子把这两个盐巡请去的，主意可能也是他出的。好，那么咱们就砸这万盛盐店。今天晚上关城门以前一定到。好嘞，程大爷，我们哥四个准到。五个人商量好了，各自分手了。程咬金一个人回到家中，见着娘了。哎呀妈呀，这两天买卖不好做，一天也不开张，您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巧啊，你也真糊涂，谁家一天能吃多少盐呢？买一次就得吃几天，还能天天买盐吃吗？哎妈，您说的也对呀。哎，这么办，今天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了，给人家铡草去。不管怎么说，咱们娘俩得吃饭呢。我天黑就走。妈呀，今儿晚上您就别等我了。丑啊，你可不许上外边给我捅娄子去。哎呀妈，您放心吧。程咬金说不捅娄子是不捅啊，要捅我还就不捅小个的。程咬金由打破珠子底下把一把小铡刀拿出来了，一看这铡刀不快了，到了院子里搬过一块磨刀石，用小破盆弄了一盆水，把水一泼，嚓嚓嚓，这程咬金就磨开铡刀了。把这把铡刀磨好了之后，程咬金一看这口铡刀是锃明发亮，铡刀的把儿够一指厚，这刀薄的就跟这头发丝似的，
嘿，这小铡刀一尺多长，真够意思。赵金心说，甭说放到脖子上啊，离着脖子还得有这么一拳头远，就让你小子冒凉气呀。程咬金拿大拇指一试，成，今天晚上就拿这盐店掌柜的开张了。到了傍晚了，因为五个人商量好了在南门里见面，程咬金就拿着一个破褂子，把这小铡刀一包，往肋下一夹，迈步腾腾腾往前走，进了东阁县的南门。这时候天可慢慢黑下来了，街头巷尾路径人稀，满天星斗密如不齐，银河耿耿，玉露冷冷，一钩新月高挂东山，眼看家家就关门闭户了，老百姓男男女女忙了一天，也该安歇睡觉了。程咬金开始动换了，等这五个人聚齐了，奔着盐店。这盐店呢，已然上了门了。老程就让这哥四个分开，朱武杨柳这哥俩在前门看着，牛七马八呢绕到后门瞧着。四个人分头行动，程咬金把这破小锅一扔，右手一抡这口铡刀，一抬左脚照着这盐店的门，啪咔嚓一声，这门就让程咬金给踹开了。程咬金迈大步进来，右手一拎这口铡刀，往半空中唰这么一比划，如同一道利闪呐。程大爷左手一撕这红胡子，往这一站，那真是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老程斗丹田一声喝喊：“呔！”他一张这血盆大口，就这一嗓子，如同打个雷似的，可把管账的先生跟小徒弟吓坏了。这盐店呢，只要晚上一关门，这位管账的先生呢就在后柜房写账。他在后边听见程咬金这一嗓子，可没看见人。这钱柜呢有一大栏柜，有一尺多高，在后面呢有两个小徒弟，这两个小徒弟都十七八岁，站在栏柜的后边呢练这珠算呢，拿着算盘噼里啪啦。程咬金一抬腿一踢门进门，啪一亮这铡刀，高声一喊，这两个小徒弟蹭底下吓得蹦起多高来，扑通一声就摔到地上了。程咬金举着这口铡刀对着这栏柜剁进半尺多深去，这两个小徒弟吓得一捂脑袋，脸色蜡白，汗都流下来，浑身力都体似筛糠。程咬金一片腿蹭就坐在柜台上了，起来叫你们掌柜的去。刘掌柜根本就不在盐店住，小徒弟都爬不起来了，管账先生知道有事儿了，赶紧就跑出来了。小徒弟一看管账先生出来，这才喊出了：“哎呦哎呦，先生还有想法。”这位管账的先生拿着账本呢，这只手还拿着笔呢，他一听手这么一哆嗦一滑，好家伙，这笔就把这账给勾了。哎呀，他赶紧往回一退，这小徒弟也不知道怎么爬进来的。先生快快快，你呀、啊、赶紧从北院矮墙跳出去，赶紧奔县衙门送信儿，千万不要走到后门去，后边恐怕有响马埋伏。这位先生啊，总算还沉得住气，把小徒弟打发走了，就赶紧迎过来了。程咬金这只手拿着铡刀，伸左手冲着这管账的先生劈胸一把，啪就给抓住了。站着！管账先生一看程咬金这么凶，也就剩下哆嗦了。小子，你是管账的先生？哎呦，对对对，爷爷请您饶命。告诉你，从打今天起，这盐店归我了，连冬带火就我一个人啊！我姓程，老小子，你听明白没有？啊，是是，大爷，我全都听见了。
你呀，把门外头这块。

0: 匾给我摘下来，
1: 换我的匾。
0: 啊，行，请问你还有什么吩咐？你是管账的，好好给我管账。我告诉你，我到盐船上随便装车，这盐是没本的买卖。等到了年底一算账，钱赚多了，老小子，我多给你银子。哎呦，谢谢您了，我一定照您的话办。来啊，把账就给我总起来吧。那么大爷，您倒撒手吧。程咬金心说，他又不是掌柜的，我揪他也没用。程咬金一撒手，这位先生差点坐一屁股墩儿。就在这时候，盐店外边可就乱了，蹭蹭蹭，有打外边撞进来几十名官兵，各持刀枪棍棒，一个个如狼似虎。这几个人高声喊嚷：“那呀，拿响马呀，别让他跑了啊！捉住境界太监程

管账的先生这才敢说话呀，哎呀，可把我吓死了。官兵让这先生去给掌柜的送信儿，把这盐店得收拾收拾，办理善后的事情，咱们说出的就不细表了。几十名官兵押着程咬金到了衙门，带到班房，给程咬金戴上手铐脚镣。差役来到书房，就禀明了县的老爷：“太爷，砸盐店的响马已然捕到了。”“好，来呀，击鼓升堂。”时间不大，鼓声一响，快班、壮班、造班三班衙役站立两旁。这衙役们全都是头戴红毡帽，身穿一身青，腰系红色线带，两只薄底靴子。公案桌上放着铅票、文方四宝，在屏风前，县的老爷头戴乌纱帽，身穿大红袍，端然正坐。衙役三班喊喝唐威：“为我大老爷升堂啊！”来人呐，带响马！时间不大，锁链子一响，这衙役三班就把程咬金推到大堂之上。这造班头一瞪这锁链：“乖点！”按说程咬金脚下趟着料呢，上边一瞪这铁链，站不稳，程咬金就得跪下。可是程咬金不怕呀，一挺这脖子，两只大眼一瞪，这造班头愣没瞪动，心说这小子好硬的脖子呀，跪下。程咬金往这一站：“好小子，让你家程大爷跪下吗？这是谁下的令啊？”县太爷在公案桌后头坐着呢，用手一指程咬金：“是本县下的令，面见本县，你敢立而不跪吗？”程咬金把这大嘴一撇：“我说小子，你让我跪下，你小子怎么坐着不起来呀？”把这位县太爷气坏了，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响马，你竟敢咆哮公堂，跪下！”小子，程大爷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我岂能跪你呀，小子？我来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小子，你听我告诉你，大爷，我家住斑鸠镇小耙子村，姓程，名叫程一郎，又叫程之杰，大名程咬金，小名叫阿丑。小子，程大爷，我从小打遍街，骂边巷，抓切糕，抢馅饼，人送外号叫净街太岁程老五。小子，问完了我了，你叫什么名字？这位县太爷也糊涂啊，像你理他干嘛使啊？程咬金这么一问他呢，给他问糊涂。

0: 本县姓王，名唤仲林。小子，你多大了？今年45岁。娶媳妇没有啊？这王县令气话这是不像话呀！好你个响马，你敢拿本县开心吗？本县问你，你家中还有何人？
1: 哎，小子，家中还有娘。
0: 你的母亲多大年纪？哎，老娘今年60开外。本县问你，你母子以何为生？全凭老娘逢年补战，洗洗涮涮。程咬金，这盐店可是你砸的，
1: 没错，是我干的。
0: 你为什么要犯法砸盐店？小子，我告诉你，不叫我卖私盐，我就砸盐店。好吧，你还挺横啊。这凶器是你自己的还是跟人家借的？
1: 哎，什么叫凶器？
0: 你砸盐店是不是手持镰刀？
1: 哎，没错，镰刀是我们家的，我自个儿磨的。
0: 程咬金，你竟敢行凶砸盐店，拒捕欧差，轻伤重伤，你砍伤了官人12名，你知罪吗？
1: 哎，小子，不知罪还不干这个呢。
0: 好啊，程咬金，你真是敢做敢当啊。我来问你，谁是主谋？
1: 哎，主谋啊。
0: 程咬金这时候聪明劲又上来了。
1: 哎，主谋倒是有。
0: 主谋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姓王，叫王仲林。
0: 什么？旁边衙役三班都愣了，这位县的老爷没听清楚。主谋家住哪里？
1: 嘿嘿，就住在县衙门。
0: 这小子就在县衙门里当知县。县的老爷这才听明白呀，气坏的，啪，用手一拍桌子。大胆程咬金，竟敢在大堂之上胡说八道。帮凶有多少讲？不然的话，让你皮肉受苦。
1: 嘿嘿，帮凶不少啊，看看，就是你们两边这些当差的。
0: 快班、壮班、造班，三班人可就乱了。程咬金一点都不害怕，是哈哈大笑。
1: 哎，主谋主犯就是我程大爷一个人，要杀要剐任凭于你。
0: 到底这位县的老爷如何处置程咬金，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东方人民广播电台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问您关注健康吗？您想长寿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健康长寿，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在古希腊的神话中，人类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专注于生存技能的学习，后半生则致力于灵魂的觉醒与升华。这种生命智慧与中国传统养生理念不谋而合。真正的长寿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寿命延长，而是身心和谐，岁月沉淀后的从容绽放。当我们站在现代医学与传统智慧的交汇点上，会发现健康长寿的本质是一场贯穿生命的优雅修行。一是饮食有节，滋养生命的底层密码。《黄帝内经》开篇即言食饮有节，这一古老智慧在当代科学研究中得到反复的验证。地中海饮食模式之所以被世界卫生组织推崇，正是因为其遵循节制与均衡的核心原则，以橄榄油替代动物脂肪，用深海鱼油提供脂肪酸，搭配大量新鲜蔬果和全谷物，既控制了热量摄入，又保证了营养密度。日本冲绳岛的百岁老人比例全球领先，他们的饮食秘诀同样在于八分饱的习惯，每餐吃到七八分饱便停住，让肠胃保持适度运转空间，避免代谢负担。现代营养学进一步揭示，肠道菌群的健康直接影响人体免疫力，发酵食品如酸奶、泡菜中的益生菌能调节肠道微生态平衡，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豆类则是益生元的优势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节制并非苦行僧式的禁欲，而是对食物本味的尊重。正如法国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什么样的人。选择天然食材，减少加工食品，本质上是在为身体构建一道健康的防火墙。二是动静相宜，激活身体的自愈潜能。运动对于长寿的价值早已超越强身健体的表层认知。哈佛大学追踪研究发现，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可使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31%。但比运动更重要的是适度，过度锻炼反而会加速

细胞端粒磨损，缩短预期寿命。中国道家致虚极，守静笃的理念，恰与现代高强度间歇训练加正念冥想的组合形成奇妙呼应。太极拳作为东北运动智慧的代表，完美诠释了动静结合的精髓。其缓慢柔和的动作能疏通经络，配合呼吸吐纳，可调节自主神经。而看似静态的站桩练习，实则通过肌肉等长收缩增强核心力量。美国梅奥诊所的研究证实，长期练习太极的人群跌倒风险降低47%，骨密度提升显著。此外，每天15分钟日光浴促进维生素 D 合成，每周2次力量训练维持肌肉量，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抗衰老的立体防线。三、情志调和，守护心灵的清澈明净。情绪管理在健康长寿方程式中占据关键权重。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实验显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的人，端粒长度比常人短30%以上。这解释了为何《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虽锦衣玉食，却因玉阶于心早早香消玉殒。相反，巴莽长寿村的老人们普遍具有慢生活的心态，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对琐事淡然处之，这种心理韧性正是对抗慢性炎症的最佳良药。培养兴趣爱好呢，被视为最有效的情绪排毒方式。书法绘画时的专注凝神，园艺种植时的泥土芬芳，都能促使大脑分泌多巴胺，形成正向情绪循环。日本森田疗法强调顺其自然，与中国禅宗活在当下的智慧异曲同工。当我们学会接纳衰老带来的生理变化，不再执着于青春永驻，反而能获得更豁达的生命体验。四是社会连接，编织温暖的生命网络。孤独感对健康的危害堪比吸烟。芝加哥大学研究发现，缺乏社交关系的老年人早亡风险增加26%。反观那些长寿案例，往往伴随着紧密的家庭纽带或活跃的社会参与。荷兰鹿特丹大学的调查显示，拥有稳定婚姻关系的人群，痴呆症发病率降低50%。定期参加社区活动的老人，认知衰退速度延缓近1/3。志愿服务是建立深度社交的有效途径。美国经验分享计划组织让年轻人向退休者学习人生经验，同时陪伴他们就医购物。这种双向互动既缓解了老年人的孤立感，也赋予其价值认同。家庭聚餐时的欢声笑语，朋友间的嘘寒问暖，都在默默修复着现代社会日益疏离的心灵图景。站在人生的长河边回望，健康长寿从来不是某个阶段的突击目标，而是贯穿一生的生活方式选择。它要求我们在快节奏时代保持清醒，懂得适时按下暂停键，在物质丰裕之时克制欲望，回归简单质朴的生活本质。正如诗人纪伯伦所言，大地在歌唱，生命在舞蹈。当我们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顺应自然的韵律，岁月便会回赠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历经沧桑仍蓬勃跳动的生命之力。听众朋友，健康养生从你我做起，主持人张颖在这里祝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天天好心情，身体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

0: 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汉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生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8: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沿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球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0: 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1: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2: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 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6: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5: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6: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2: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3: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7: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3: 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8: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3: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9: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3: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0: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3: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钻制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11: 大陆 席，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对，那如果车子在掉了，你就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起二块。
2: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3: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2: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3: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2: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4: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一楼的窗户。
3: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2: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3: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5: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7: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8: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7: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0: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
5: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4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 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5: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T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中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5: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影响我国，广东、广西迎来加长版龙舟水。记者直击当地，最新雨情如何？
1: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销量大跌，如何加强品质监管，恢复市场信心？
0: 锋线瞭望，俄英军机激烈交锋，俄战机6米近距离拦截英侦察机，双方战机为何上演空中拼刺刀？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南北部、江西中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中西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四川东部、河北东部、天津、辽宁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昨晚，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进行联合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维持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0: 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因为与龙舟赛时间重合，所以俗称龙舟水。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今年的龙舟水被称为加长版，主要由于今年端午节为6月19号，较历史同期偏晚8天，降水集中期也将延后至6月下旬，大致为5月21号到6月30号。
0: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全省平均降雨量为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的422.7毫米略偏多，其中珠三角西部、粤北北部、粤西地区雨量偏多1到2成，粤东东部略偏多。
1: 我们将目光转向同样受龙舟水影响的广西。20号下午4点到昨天下午四点，广西12个地级市的49个县市区出现暴雨，8个地级市的17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雨，防城港市局地出现特大暴雨。
0: 具体来看，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昨天防城港市部分街道出现内涝，北仑河一度出现了超警戒水位的情况。那么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防城港市防城区防城河畔采访的总台记者刘春。你好，刘春。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看到的防城河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哈。目前河水水位受前期降水的影响大吗？
2: 你好，主持人。现在我就在那个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的防城边上。那受连日的这个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呢，那个防城水源上呢，那个于昨天的14点50分呢，就出现了6.81米的洪峰水位，那个超过了5.5米的警戒水位约1.31米。当时我也来到了目前我所在的这个防城江边进行采访，就是那个水流是非常的湍急的，然后沿岸的一些沿江的一些居民楼的一些屋檐的江水已经蔓延到了屋檐底下，但是好在的话，这都属于5年一遇的强域洪水，江水并没有漫进到那个居民区里，所以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那昨天17时的话，就是洪峰刚刚过境的3个小时之后呢，这个防城河的江水就降落到了6.25米，就是差不多半米的水的样子，就是说，不少那个水势就是平稳的回落。那个水位上涨期间呢，那个沿岸的一些低洼地带呢，就部分区域呢就存在了一些积水。那沿岸也是拉起了一些警戒线，那个群众的生活，但是群众的生活当时也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那现在我又来到了昨天中午的一个防城河边上这个采访点，那现在我的眼前这个开阔的一个防城河江边上的景象是这样的，也昨天的那个水流非常湍急，但是现在的话，整个水位从通过那个堤岸边的这个水的印痕。可以看到大概下降了约比我还高2米多的样子，所以说昨天那个最高水位是超过了那个超警水位是1.31米，那现在的话已经下降了2米多，明显下降2米多，所以现在的水位是已经到了那个警戒线水位以下。那可以看到旁边的一些鳌牌上有些渔民呢正在收拾，因为昨天那个洪峰过去的时候对这些鳌牌造成了一些冲击，收拾一些上面的一些捡拾一些上面的垃圾，而堤岸上呢也有一些早起的一些市民了正在散步，然后整个水势是非常的平稳的。那现在这里的天气呢，目前呢也没有下雨，但是由于近期连续的下雨，这个湿度比较大，那可以看到这个江面上还飘着一层雾，那个景色还是挺漂亮的。但是目前的话整个江面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0: 好的，刘春。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消息。柳州市柳南区18号一天之内连续发生2次5.2级地震，后续还多次发生。

0: 三级以上余震，地震造成26处房屋倒塌，部分民房出现成片倒塌的情况。为何5.2级地震会引发如此严重的破坏？部分低设防区域未来该如何构筑防震防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靖宇的报道。
1: 此次两次5.2级地震均为浅源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公里，能量集中释放，对地表冲击强。更特殊的是，震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下溶洞裂隙密布，形成复杂地下环境。现场勘察中，一个现象令专家格外关注，一些区域的民房出现了成片坍塌。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高级工程师谭静先介绍，这可能与地下岩溶空洞发育、地震导致空洞坍塌有关。
2: 岩溶地区的地震它有一个特点，相对非岩溶地区的，它的可能对地表的破坏有相对有放大的作用。地震烈度的一个分布七度区呢，大概就是在这个震中的所在的这个位置，尽管它的面积很小，由于它属于岩溶地区，而且震源浅，震源浅的话，它对这个地面的这个破坏的话，相对来讲是很大的。
1: 震区村民自建房先天不足，则是地震破坏放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谭静先介绍，震中区域的民房大都是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无地梁、无构造柱、无圈梁，墙体仅靠砖块堆砌，整体稳定性较差。
2: 它那个区域在2015年以前，它是属于这个不设防区域，国家是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在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就是才按地震烈度的一个6度设防，所以之前的，特别是在2010年以前的这些房子，很多的基本是没有设防的，这种抗震的能力是相对会差很多的。
1: 柳州5.2级震群发生了多次余震，余震什么时候会停？对此，谭静先介绍，目前的余震属于地震能量正常释放过程。
2: 这种余震的这种持续的时间的话，有可能到一个月或者将近3个月时间。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所以出现这个3.6或3.7这种余震的话，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我们这是主要的，就是一个就引导民众，就对这个余震的这种防范要有这个足够的意识。
1: 专家表示，从目前对柳州地区地震的构造背景、地下结构、断层活动状况以及历史地震记录的认识来看，这次5.2级地震已经接近当地历史上记录的最大地震水平，后续仍然需要关注有感地震发生，但发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较小。
2: 在柳州这个城市，主要是大的两组企业构造来控制，它这种断裂呢，它的发震的频度是很不是很活跃的，不是我们所说的主要断裂，所以更大地震的话，或者我们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的这种事。
1: 目前相关部门正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三个等级，对震区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从长远来看，如何提升区域整体抗震防灾能力？谭静先说，对于新建住房，应严格执行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要求，所有新建房屋必须按照6度设防标准设计施工，确保抗震措施落实到位。而无抗震结构的老旧民房存量极大，鉴定评估与加固改造需稳步推进，量力而行。
2: 如果还是确实有隐患这些呢，而且要立有加固的这种价值，那还是要做这个适当的这个抗震的这个加固处理，这样的话我们能确保我们的房子能够具备一定的这个抗震能力的。有关部门呢，也在技术上来指导。
3: 就在大家全力抗震救灾之际，网络上却出现了一批编造所谓精准余震预报、用 AI 生成所谓宿舍楼坍塌图片等虚假信息，引发市民的恐慌。柳州警方迅速行动，已依法处置30起造谣传谣案件。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昨天，柳州市公安局宣传科副科长韦延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了近期查处的典型案例。
5: 5月18号的晚间，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呢，就有人在微信群发布消息声称官方发布预警，晚上12点20分还有一次4.7级余震。

0: 似这样的消息呢，也在一些社交媒体出现。那么对此呢，市里面的有关部门也回应，该消息是谣言。
1: 委员丽提示，类似的地震精准预报基本都可以判定为凭空杜撰的虚假信息。
0: 那根据权威的科普以及地震部门的明确说明，因为现阶段呢，我们人类也是尚未攻克地震精准预测的难题，也没有任何技术或者是任何的模型可以精准的判断地震具体的发生时间，精确的这个震级。那么，凡是这种标注有注明时分秒或者是固定震级数值的地震呢，还有余震的预报呢，全部都是虚假信息。
1: 除了余震谣言，网上还出现了一张所谓柳州市某职业学校宿舍楼因地震受损的图片。经市有关部门核实，该校并未出现相关物品倾倒或设施受损的情况。校园整体秩序平稳正常，部分图片为 AI 生成内容。
0: 因为呢，部分人员呢借机编造、传播涉柳州地震灾情的虚假信息，也 AI 生成了很多不实的信息，制造恐慌，扰乱秩序。目前呢，我们柳州已经对30起造谣传谣的情况依法处置，多名造谣传谣者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查处。
1: 警方呼吁，遇到地震等突发事件，请以官方发布信息为准，切勿轻信传播未经证实的网络内容，更不要利用 AI 工具编造虚假信息。对于恶意造谣、扰乱公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那我们也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不造谣、不传谣，不随意转发未经核实的网络信息，共同来维护好清朗网络空间与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地震还使部分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不少家长和考生关心，对于受灾地区而言，即将到来的高考、中考是否会因此推迟？总台记者昨天了解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表示，地震发生以后，广西各级招生考试机构迅速对高考、中考考点以及考试设备等进行排查，没有发现涉考人员和考试设施设备出现受损的情况，考试组织工作没有受到影响。后续将全力保障考务工作继续平稳推进。目前广西2026年的高考中考准备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 在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的过程中，如何精简检查、布检监管，如何严防利益挂钩、纠治涉企执法乱象，多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8: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一年时间，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9: 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有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为企业办实事10多万件。紧盯乱检查，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国行政罚没收入同比下降，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
8: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随着专项行动的深入，涉企检查当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虽然检查次数减少了，但事项还没有明显减少。为此，胡卫烈表示，司法部会同多部门提高行政检查的规范性、精准化。
9: 我们主要采取的措施是一个是优化综合查一次，推动跨部门同类检查事项合并打包，多项检查信息共享，实现检查事项从物理的整合到化学的融合的转变。不光是要把次数减下来，也要把企业接受检查银检的具体的事项的总量也要相应的减下来。同时呢，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信息化技术的手段规范行政检查的流程和内容，推动监管从粗放式向精准高效转变。
8: 如何精简检查、布检监管？胡卫烈强调，
9: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贯穿专项行动的全过程的，始终都没有变。规范检查，我们只是规范不必要的、不适当的检查，不仅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8: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国家在治理罚款方面，这些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比如收支两条线、罚缴分离等。如何防范办案与利益挂钩，遏制趋利性执法？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10: 一个呢是加大乱罚款案件的查处力度，特别是对类案不同罚或者是随意的顶格处罚、以罚代管等等这样的问题呢，各地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纠正一起。第二项措施呢，是加强对行政罚没的异常增长的动态监测，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第三项措施是清理罚没收入考核指标，在查处这些乱罚款案件的同时呢，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第四项措施是健全罚没收入管理的制度和机制，注重从源头上解决罚没收入管理不到位、处置不规范这些问题。
1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智能算力，就选天意云。 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有媒体报道，福建漳州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浸泡杨梅，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已经查扣和追回问题杨梅数百公斤，并查扣违规添加剂，将彻底整治杨梅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确保果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果农利益，保护守法企业利益。
3: 然而事件的影响已经波及其他多个杨梅产地，部分地区的杨梅批发价腰斩，出货量只有往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才能恢复市场信心，避免无辜的果农被误伤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李佳、陈正的报道。
13: 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发酵，北京、上海等地的生鲜电商杨梅最醒目的宣传词都是不泡药，有的还附上防腐剂、脱氢乙酸、甜味剂、纽甜、甜蜜素等项目的检测报告。在视频网站直播带货的果农就要反复回答网民的质疑甚至攻击。
14: 别人泡过上新闻了，你不敢吃可以的，但是你不要来这里说我们家泡了药怎么的，我管不了别人吗？是不是？我只能管得了我们自己家的，我们家是没有泡的，有什么不敢吃的？我吃一盘给你吃看都可以的，你买不买吗？不买吗？你这里乱讲什么？你们不买没有关系，但是不要就是乱攻击我们这样的，是不是？我们也是很无辜，这个东西也是。
13: 浙江兰溪的大棚杨梅目前已经批量上市，兰溪市杨梅协会会长陶凤元告诉中国之声，受到杨梅泡药事件的影响，批发价格和销量都只达到往年的一半。
15: 目前就我们走高端渠道的还好，影响面不大，但是走批发的现在价格跟销量都腰斩，就对半。之前是70到80一斤，爆发了之后我们30到40一斤。
13: 云南石屏的杨梅上市更早，石屏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蔡永俊介绍，今年杨梅丰产，但卖不出更好的价格，出货量更是只有三分之一。
16: 本来像今年的话，这个年景是最好的，但是没卖上好价钱。现在一部分是基本上是卖不出去，说真的。零售的杨梅的话，也就卖个4-5一市斤啊，跟我们往年其实在这个价格差不多，就是量上出不去。收购商在减少，你像我们往年的话，这个季节的话，像东葵这段时间上市的话，一天可以走8-9一千吨左右啊。像现在的话，大概就是200吨、300吨这样。这个杨梅的话，你在枝头的话成熟了，它还挂不住。
13: 为了帮杨梅亮明产地身份，恢复市场信心，石屏县在原有的地理标志产品标签之外，又为有需要的农户和商户出具产地证明。
16: 我们县里面决定，就是收购商如果说要我们证明这个杨梅是我们石屏县出去的，我们村委会盖这个证明的章给他。
17: 这样的产地证明我们以前开过吗？往年？
16: 往年没开过。
13: 农业农村和市场监管部门尽力满足检测需求。蔡永俊坦言，以往杨梅的检测项目不包括近期媒体报道的防腐剂和甜味剂，将尽快增加。
16: 到前天啊，最新的掌握啊，我们就光这个杨梅会计就抽了1300多批次啊。
17: 主要是检哪些项目？
16: 我们主要是检那个农药残留，像网络上流传的添加那个提米素还有那个防腐剂的话，我们农业部门这个不在我们的检测之列。我们咨询了相关的部门的话，他们回答我们这两个物质的话有快检的方法，我们正在采购这个快检的试剂。
13: 浙江兰溪的农业农村部门已经在杨梅产地建成了快检实验室，还将投用新购置的快检试剂，其中一部分专门检测防腐剂和甜味剂。果农鲍先生表示，要把检测合格的报告晒到网上。
18: 好，全部合格。
19: 我看一下啊，就是脱氢、乙酸钠、甜蜜素，还有这个米酰胺都是阴性的，都是合格了。
18: 对，
19: 一样就把这个合格证来晒一下。
18: 哎，对，必须要晒，为我们兰溪杨梅证明一下。
13: 负面消息冲击，一些以往扬眉不愁卖的地区今年要想办法宣传解释，打开销路。云南石屏县今天要在省城昆明开推介会。
16: 在我们省城昆明有一个杨梅的放心食用推介这个会，我们县里边到省城去办，往年我们不用办这些，我们的销路挺好的。
17: 今年是没办法，得还得主动的去做一些事情，是吧？
16: 是啊，
13: 浙江仙居就计划直播杨梅的采摘、运输等过程，让顾客放心。
20: 通过这个直播的形式，反映我们杨梅从这个生产、采摘，然后到储藏保鲜跟冷链物流的这个全过程，来提振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信心。在我们杨梅上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还将通过这个农旅融合的这个方式啊，开展20场各类的这个活动，推出了杨梅的采摘的精品线路，组织我们采摘观光游，让这个消费者可以深入我们田间地头，来体验我们仙居杨梅的这个优质跟冷链物流的这个高效。
13: 浙江仙居目前只有少量大棚种植的比起杨梅上市。仙居县特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殷铮铮表示，当地杨梅主要走高端精品路线，预计受影响不大，但也会加强质量监管。
20: 从目前来看，我们仙居县上市的是这个涉事的大棚杨梅，是一个优质优价的一个情况。那比起这种杨梅呢，精品果的零售价呢在80到100元一斤，然后民农反映的话呢，目前他们的这个销售订单的量呢变化呢也是不大的，价格呢也是维持在往年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水平。我们建立了县乡村基地四级的这个网格化监管体系，开展我们行业产地环节全过程的这个质量管控，要求我们煤农啊严格守牢这个质量安全观，全面使用浙农码来实现杨梅的质量安全追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日前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
3: 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如何协同运行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1: 对于糖尿病防治，西医擅长血糖等指标控制，中医则擅长整体调治。然而现实中，中医和西医之间难以做到有机融合，患者常常辗转于多个科室看病。糖尿病三师共管中西医协同诊疗模式，既关注血糖、血压、血脂等客观指标，也重视失眠、焦虑、胃肠功能紊乱等症状。北京协和医院中医科主任吴群丽。
22: 医药日新月异之后呢，血糖可以控制的比较好，但是呢，糖尿病相关的慢性并发症，它在治疗这一块呢，我们中医是比较有优势的。那我们中医讲的整体辨证论治，然后根据病人呢，这个个体化的治疗，不管是从疾病本身的指标上的问题，还有解决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心理上的问题。
21: 下一步，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将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协同网络。通过培训、帮扶及人工智能手段，将大医院的诊治管理经验延伸到基层，推进门诊、随访、线上线下管理一体化服务。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西医结合与少数民族医药司司长严华国说，
23: 糖尿病患者的基数庞大，管理非常漫长，单纯依靠专科医师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这个全程精细化的照顾。糖尿病三师共管的诊疗模式，实现了中西医之间的有序贯通与患者的全程管理。国家层面呢，我们正在积极推进中药数字化转型。三师共管模式要立足基层群众的健康需求，探索构建 AI 三师协同管理新模式。
3: 糖尿病被称为隐形杀手，它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那么三师共管这种新的诊疗模式能为患者带来哪些好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1: 福建率先在全国试点糖尿病三师共管，每天上午在龙岩市第一医院的内分泌科病房里，三师共管团队都会一起为住院的糖尿病患者会诊。患者罗梅英，
24: 以前是那个内分泌医生帮我调理，现在就是有那个中医师还有那个营养师，三个医生帮我一起调理那个身体，让我更安心。
21: 龙岩市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邱秀平。
10: 我们提出的核心理念是专科医师定指标，中医师调体质，营养师管生活，三个角色各有专攻，协同作战。
21: 龙岩市第一医院还把标准化的糖尿病管理服务延伸到了社区，让糖尿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大型医院一样的医疗服务。在日常生活中，患者控制血糖大多是在家测完血糖后凭经验调整，遇到疑问只能等到下次挂号去医院再问医生。四川泸州通过数字化平台推出了院外血糖全程管理服务，患者在家自己测血糖，数据上传到平台，医生可以实时查看血糖的变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医生能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避免出现并发症。86岁的戴国贵患有糖尿病、冠心病、脑梗等多种疾病，血糖一直控制的不稳定。加入全程血糖管理后，医护人员会定期回访，跟踪他的血糖控制情况，及时帮助他调整饮食习惯和用药方案。
0: 原来我是每天晚上9点-9点半钟打，但是那个啥打的话，那个2-3点钟就成低血糖，又出汗水。通过发病过后，现在我又变成低血糖很平稳。
2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徐勇，
1: 让三甲医院的医师与社区医师组成团队，对社区居民进行健康教育，通过饮食、运动指导、心理干预，让社区居民少生病，得了病以后不发生并发症等大病，实现防治结合、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模式。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2: 英国国防部20号表示，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侦察机上个月在黑海上空遭到俄罗斯战机的所谓危险拦截。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谴责俄方行为危险且不可接受，警告此举制造了严重的事故和局势升级风险。
3: 伦敦方面称，一架俄军苏-35战机逼近英方 RC-135 联合铆钉电子侦察机，近道触发了该机的紧急系统，特别是造成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而另一架苏-27战机则从英机前方6次飞过，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6米。
2: 这次近距离接触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对于战斗机来说，距离对方6米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江宗权的报道。
4: 英国国防部称，这架未携带武器的联合铆钉侦察机当时正在黑海国际空域执行例行飞行任务，属于北约保障联盟东翼安全行动的一部分。尽管发生上述事件，机组人员保持冷静并顺利完成了任务。军事专家傅前绍介绍，英军侦察机来到黑海上空飞行，说是例行任务，但真实目的尽人皆知。
5: 尽管它没有靠近俄罗斯的领空，但是在黑海上空飞行的话呢，离俄罗斯的相关军事目标是比较近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它可以大量的收集俄军，特别是在乌克兰参与作战的俄军的相关的电子信号，从而呢为北约或者是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情报信息。
4: RC-135 侦察机是在美国过去的波音707运输机的基础上，或者是波音707旅客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一款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它主要执行的是电子侦察任务。根据英国方面的说法，俄军此次派出了苏-35和苏-27战机对 RC-135W 侦察机进行监视控制，甚至对它进行了相应的干扰。
5: 苏-35也是属于3代半的一款比较先进的战斗机，苏-27这属于第3代的战斗机，这两款战斗机用于拦截 RC-135W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电子侦察机，应该说性能上肯定是碾压它的，让它无法正常的收集情报信息。
4: 同时，此次事件中，俄方战机一度抵近英国侦察机，致使其自动驾驶系统断开，且最近时距离机头仅约六米。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是自2022年以来俄罗斯和英国飞机之间最危险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为什么英国侦察机自动驾驶系统会断开？傅前绍表示，如果有飞机或障碍物靠近一架处于巡航状态的飞机，触发了告警，巡航飞机的自动驾驶状态就会中断，必须由飞行员手动做出机动动作来避开危险。
5: 两架飞机在空中危险接近呢，它分成几种情况，一种呢是双机伴飞，也就是 RC-135 在水平直线飞行的时候，苏-35或者是苏-27在它边上伴飞。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机以六米的间隔飞行，只要飞行员这个手不抖，是吧？驾驶杆没有这个操纵失误，还是相对安全的。但是这次俄军的苏-27是在它的前方，机翼上会产生升力，会产生尾流，那么就会有翼尖涡流出现。那么翼尖涡流对后面这架飞机的干扰还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从它的侧方横着飞过来，或者是斜着飞过去，那么这样的六米间隔，那就有可能发生双机相撞。
4: 苏-27空中拼刺刀并非第一次发生。早在1987年9月13号，巴伦支海上空，挪威空军的 P-3B 型反潜巡逻机在苏联沿岸执行侦察任务时，遭遇一架苏-27。这架苏军战机第三次逼近 P-3B 时，从 P-3B 的右翼下方高速掠过，用垂直尾翼在 P-3B 的右侧的一号发动机上，像手术刀一般划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著名的巴伦支海上空手术刀事件。2022年9月29号，俄罗斯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英国皇家空军 RC-105 铆钉电子侦察机。2023年6月26号，俄罗斯两架苏-27也在黑海方向拦截了一架隶属于英国空军的 RC-135 电子侦察机。虽然北约的类似挑衅行为绝不是第一次，但军事专家滕建群分析，这次与以往相比有不同的背景。
6: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现在的主要注意力呢还在中东地区，所以它的兵力、它的侦察等各种这个部署来说的话，可能使得对于乌克兰战场上的监控呢出现空洞的这种现象。英国本身来看的话，一方面呢想要接替美国的角色，另外一方面呢 RC-135W 它主要是对于电磁空间，特别是对于导弹的这种这个监控，那么具有特定的这个使命。它在这个地区呢也希望能够进一步强化对于俄罗斯战场情报，特别战略情报，包括导弹的使用的一些情报的这种侦察、监视以及控制。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下午，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经下令，接近武器级的油必须留在伊朗。消息人士还称，伊朗最高领袖的指示反映了伊朗当局的共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以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他还说，美伊正在进行谈判，结果如何尚待观察。
2: 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与巴基斯坦之间以及巴基斯坦与美国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中，巴基斯坦尽一切努力促使各方回到谈判桌前，减少分歧，达成协议，结束战争。
3: 对于美伊新一轮谈判前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由于双方信任根基薄弱，短期内僵局恐难打破。
9: 美伊双方呢仍然没有跳脱边打边谈的总体框架，双方呢仍然在加大对于彼此的军事和经济威慑，但同时也都保留政治对话的渠道。很显然呢，是希望通过极限施压来逼迫对方在谈判当中让步。美伊两国多年敌对，导致互信几乎归零，而美伊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呢，也难以彻底解决，并且以色列正成为当下局势当中最主要的第三方不确定因素。那协议想要签订，面临的外部环境依然是复杂多变的。短期之内，美伊双方大概率还是会延续当下这种战略僵持的状态，想实现实质性的破局，就目前来讲，内外条件都尚不具备。
3: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
2: 当地时间21号傍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外表示，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1艘船舶，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3: 当地时间5月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法迪赫·比罗尔指出，6月底至7月初旅行旺季开始后，石油需求通常会增加。然而，各国库存持续下降，中东地区又没有新的石油供应进入市场。若上述情况得不到改善，今年7月或8月，石油市场可能进入红色区域。
2: 目前，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启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
3: 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另外，以色列议会20号初步投票通过了一项解散议会法案，为提前举行大选铺平道路。如果最终获得通过，将在90天内触发选举。李子欣分析指出，内外多重因素叠加，令内塔尼亚胡陷入焦虑处境。
9: 首先，从美国近期的外交实践以及特朗普总统的表态上来看，美国正有意绕过以色列，直接推动美伊之间的停火，那么将核心议题交由大国磋商，或者是与关键斡旋国来进行协调。那么这在以色列看来呢，就有自身被架空的危险。以色列其实很清楚，如果美国抽身自保，仅凭以色列自己恐怕难以完成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其次呢，就是内塔尼亚胡的焦虑与国内政治危机也有着相当的关联。当前以色列国内反对派对于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地位正发起挑战，而执政联盟内部呢，也因为征兵议题出现了裂痕。那么此时如果在对外政策上再次受到钳制，有可能会让内塔尼亚胡陷入更深的国内政治困境。那么在外部被边缘化，内部遭到逼宫的窘境之下，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前景确实面临着危机。
1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到明天，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在江苏苏州举行，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将重点聚焦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新兴领域，助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刘建南将介绍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将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呼吁大家以守土尽责之心，筑牢万物共荣之基，共同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治理新进程。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将在沙特阿拉伯吉达进行，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闯入该项赛事决赛。今天 CBA 季后赛半决赛继续进行，上海队客场挑战北京队，目前在5场3胜的赛制中，上海队大比分2-1领先，北京队将迎来背水一战。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2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军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预计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

0: 嗯，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4: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13: 综合广播，调频90.7，
14: 综合广播，调频90.7。

有人说时间就是胜利，这话一点不假呀。你别着急，慢慢的，什么事儿随着时间都能解决。苏州府上下的人等正为破不了彩花案着急的时候，抓住个刺客。哎呀，大家心里都燃起了希望啊！尤其施大人正发愁呢，眼前一亮，大人吩咐一声，连夜就升堂。大伙那劲儿憋得足足的，因为破不了案，都觉得脸上无光，我们简直就成了饭桶了。今儿个劲头都十足，八班人一分立两厢，没升大堂，升在二堂。因为半夜前用不着老百姓听堂，在这叫密审，刑具团准备好了，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大人吩咐一声，来啊，把抓的刺客带上来。这刺客经过这半天的时间，已经慢慢的缓醒过来了，除了本身骚气冲天，别的没什么，脑袋上砸破了，给他上了药，包了药布了。人们给他上药的时候才发现，他戴着头巾，把头巾摘下去，溜光溜光的脑袋还受着戒，闹了半天是个出家的和尚。把这和尚提上来，和尚还不服劲呢，来到堂口之上，立而不跪，满脸的横肉，两个眼睛瞪着溜圆，左顾右盼，不服不忿，还玩这个劲儿。大人往下看了看，这和尚岁数不大，三十挂零吧，中等身材，长得横宽，胸脯好像扣俩大板，满身都是剑的